0: 享，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本期的内容。我们说呀，睡个好觉很重要，但是好睡眠呢是靠养出来的。我们现在有说这个各种各样的卫生，特别是睡眠卫生也很重要。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我们的专业人士，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脑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张维民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问候一下张主任，你好。
8: 慧宇你好。
7: 欢迎来到慧养生的节目当中。我们说睡眠不光光是跟睡眠本身有关，它又链接着我们全身的健康的问题。
8: 对，
7: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它有多重要。
8: 其实睡眠来说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咱们最主要的一点，大家说哎，我没睡好觉啊，精神状态就不好，那么每身包括你的体能各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现在来说，长期睡眠不好的人，或者说不能有充足睡眠的人，那么大家现在出现的最多的，有的出现认知的障碍啊，就是记忆力在减退，人的衰老就会加快。那么再有呢，会出现焦虑抑郁啊，焦虑抑郁现在来说呢，影响很大。那么他俩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就是说焦虑抑郁的人容易出现睡眠障碍，那么睡眠障碍也容易引发这种焦虑抑郁，所以跟人的心理上有着很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再一个呢，我们知道的整个来说，如果人们长期睡眠不好，也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心脏啊，包括我们其他的脏器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样来说，心脑血管的疾病现在是一个多发的疾病。那么往往来说，睡眠不好，那么对他来说呢，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有很多睡眠不好可以引发这种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心脑血管疾病以后也可能引发出现失眠的一些障碍，所以说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应该重视睡眠啊，重视睡眠，因为只有有个充足的睡眠以后啊，人们才能有好的状态啊，好的状态才能更好的去工作，才能把我们的身体啊调养好。所以说，但是这个睡眠怎么样它维持好，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很好。好睡眠是养出来的啊，是我们要跟我们的平时啊，跟我们养成好的睡眠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养成一个好的睡眠习惯，那么使我们每天都能有个充足的睡眠的话，或者高质量睡眠，那么我们的身心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养，
7: 特别的重要。也就是说，睡眠不仅仅是单向的，它会像是一个连连看一样，跟很多的身体的内容都有链接，
8: 对，
7: 跟我们的情绪有关，跟我们的

0: 亚健康相关，跟我们的其他脏器的这个慢病也是相关的。
1: 对，
0: 而且呢，像您说的，好睡眠可以养出好身体或者好情志，
1: 嗯，
0: 它是一个双向可以互通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医病之前先调我们的睡眠或者先调我们的心理，
1: 嗯，
0: 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和方法。
1: 是，
0: 如果您也被睡眠的一些问题所困扰，比如说睡不着、睡不香、睡的时间短、觉比较轻、难以入睡一系列的问题，或者睡了之后头也痛、脑也昏昏胀胀的，那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向我们的张维民教授来咨询问诊，现场来咨询哈。那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惠养生惠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就这六个字，第一个智，这个惠呢是智慧的慧，第二个慧呢是学会的慧。同时呢，吉祥新闻端 APP 也正在视频呈现，欢迎大家尤其新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那所有的朋友咱们分享一波朋友圈，感谢大家的关注，时时关注健康，让我们健康伴左右。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与您的健康主理官，好睡眠养出来。但是可能有些人说了，那我觉得我睡眠还行，自觉良好，然后可能到您那儿一判断一评估，发现这个睡眠不咋地，如果按十分来当满分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群体没有，就他认为都是七八分的，在您这一评估其实可能也就五六分四五分这样的。
1: 这个呢，如果说你要真正对这个睡眠啊进行评估，有个比斯堡啊在睡眠那个量表啊，可以大家在网上也都能收到啊，通过比斯堡这个评分啊进行一下进行一个评测。那么大家来说，可能说我没有时间，或者说我对这个量表啊，可能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精力。其实来说，大家说我睡没睡好觉，那么最主要的表现就第二天早上我的精神状态如何，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说我睡了，好像我睡了十个小时，我第二天早晨起来还是一个昏昏沉沉，没力量啊，这样的事。前一段时间我们监测了一个病人，他说他睡眠不好啊，睡眠不好。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做睡眠监测的过程中，因为一宿二十四小时，这个就不是，就是整个一宿监测的过程中，监测过程中他是睡着的。但是呢，从整个监测过程中，他大部分就是深睡眠的时间也不到半个小时。整个睡眠状态都是处于一种浅睡眠的状态。
0: 就他认为自己我睡了一个整觉了，但是通过您的仪器比斯堡的这种监测，
1: 对，
0: 他其实眼睛是有动的。
1: 有动的，而且在整个来说睡眠的状态中，他就说第二天早上他会说我梦很多。所以说他都是在一种浅睡眠状态。那么这种浅睡眠状态呢，我们大脑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那么虽然休息了，但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那么这样来说对他的精神状态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来说，我睡没睡好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深度睡眠，或者我们戴的手表也好啊，电子手表都看你是不是深度睡眠。
0: 主任，您会依赖于看手表它是否有深度睡眠的这个长度吗？或者您身边的朋友会有吗？
1: 我朋友，但是他们也会有啊。一般来说深度睡眠的话呢，我们在三个小时，这是
0: 会有三个小时，这算是挺多的了
1: 啊，就算不错的了啊。如果你有深度睡眠，咱们正常来说，就从正常睡眠时间来说，如果我们九点钟开始睡，十点钟睡着，那么一般来说到十一点钟到一点钟或者到两点钟这个阶段，如果你是一个深度睡眠，那么进到两点往三点四点这块就又进入了浅睡眠，那么到五点多钟，哎，你起来，那么有三个小时。如果你深度睡眠能睡到三点，那就你这就足够足够的了。足够足够，就是你醒了，我觉得你这一天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整个九点钟睡，十点钟甚至到一点十二点 你都处于一种浅睡眠，可能有人说到一两点钟我就醒，就是也就一两个小时，那么一个多小时的话，那么到三点钟可能就进入浅睡眠，那么他这一天的睡眠可能就非常质量非常不好。
0: 所以您认为十一点到两点之间这三个小时是非常宝贵的，
1: 非常宝贵。
0: 我们也经常在这个中医老师我们在探讨说养好肝也是助眠尤其是排毒的最佳时间，
1: 对，
0: 就是十一点到两点这个时间。
1: 对，因为是大家可能来说我们在失眠的病人，从我们整个中医辩证来说，肝去瘀滞的肝火旺的人容易导致失眠啊，容易导致失眠。这里头呢跟我们的时间啊有着一个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说肝气不舒的人，愿意发火的人，他往往啊就睡眠不好。那么睡眠不好的时候呢，他犹豫也容易叫人愿意发火。那么其实这里头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肝血不足。
0: 肝血不足了，
1: 哎，
0: 肝是藏血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在说这个中医的五脏六腑的时候，他就觉得有点形象了，他好像把这个血液给藏在这里面了。
1: 对，
0: 但是这个藏的过程能给大家说一说吗？尤其中医讲的什么气血呀、经络呀，这个
1: 其实来说，我们整个来说，我们的脾胃啊，是引我们的食物进入我们的脾胃，经过它的润化、化之，最后产生了我们的血液，它是在肝脏里要有一个储存的过程。那么完，当我们身体运化的过程中，它还去释放的过程。那么当我们的肝血不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造成精血的不足。精血的不足，我们就会造成我们所谓的阴虚啊，血属于阴，那么阴虚这时候呢阳就亢了，那么就会造成烦热啊，烦热这种现象。所以说造成这种烦热这种现象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心神不宁。心神不宁以后就会导致我们的失眠啊，就导致
0: 阴虚然后阳热阳亢。
1: 对，阴阳是平衡的
0: 啊，
1: 如果他俩平衡了，阴虚了阳就上去了，那么阳虚阴就起来了。
0: 我的想法就是他俩像是一个可以互相制衡的这样的一对，但他俩呢又是不可分割的。
1: 对，
0: 但他的力量强的时候，这边可能就弱了，或者这边弱的时候，这边自然就
1: 强
0: 了。
1: 对
0: 啊，但是这个一旦阳亢的时候，就是发火了，火就大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一说说这个肝藏血不足了，然后最后说火大了，又说到肝火。
1: 对，
0: 就是他这个火到底是一种多还是一种跟藏血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你看您刚才说肝它血藏的少了，完最后它又忘了，怎么来理解呢？
1: 肝血少是属阴，阴少了，
0: 阴
1: 少
0: 了
1: 阳就亢了。那么如果说我们阳不亢，阴血多了，那么自然就把亢阳的亢就压下去了。所以说这种亢或多和少，这不是说是相对的啊，相对的。那么阴少阳就亢，阳少阴就，
0: 其实这里面的亢就指多、
1: 多
0: 高
1: 高，
0: 而且是一个不平衡的一种冒烟了。
1: 就是阳亢的就是属于热，咱们首先把阴阳要区分开。你像阴呢是属于下的，阳呢属于上的。
0: 我能这么理解吗？如果说一个树土壤之上面算是阳，
1: 阳对，
0: 土壤之下算
1: 是
0: 阴，可以这么理解哈，
1: 可以这么理解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阴阳这块呢，有的时候呢，其实来说冷热，热就属于阳，那么冷就属于阴，那么从肝血呢，血就属于阴，那么我们整个来说。热呢，火热呢就属于阳。
0: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睡眠这儿，当我们藏血也不足了，你发现这个气血就不够了，第二天的眼睛也干涩，精气神也不够。其实这个所谓的精气神，就是你肝里藏的血本来是要输送给我们的各个器官
1: 的，对。
0: 那你脑里面的这个血和氧不够了，就困乏，然后身体里面的这个血这一晚上没藏好，所以四肢就无力了，麻，是不是都是症状？
1: 对，有这个过程。因为啥呢？就是说肝它既长主藏血，也主疏泄，就是它疏泄的过程是把血液输送到我们周身，这样来说使我们人体

0: 体的状态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养。
1: 就像是一个土下面的一个营养包，
0: 对，
1: 它既可以把它藏好这个营养，但是同样也可以直达每一个根系的，
0: 对，
1: 给他们输送营养，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那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说睡眠的时间点，你要选好，
0: 对，
1: 不要晚上刷手机刷到11、12点，
0: 对。
1: 然后有人会说，那我明天早上补一觉，我在那藏没藏好血，我就再吃点猪肝，吃点什么补血的。是不是一样呢？可以进行一个替代补充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晚上熬夜，白天一顿买营养品？
0: 对，有，一是买营养品，一是补觉啊，
1: 补觉。
0: 这种情况呢，偶尔一次还可以。但是呢，你首先就是最主要，你没有顺应事实，就是说你跟环境是不一样的。大家知道。整个来说，我们11点到1点是人们阴气最重的时候。阴气从自然界阴是最重的时候，那么阴重的时候，人们就要藏
1: 哦，收敛
0: 收敛。那么本来到90点是阳气。正应该是人应该顺应自然应该往上涨的时候，
1: 就是现在我们这40
0: 对，
1: 9点多到上午12点，这是阳气最阳的时候。
0: 这时候你应该动起来，但是呢，你睡觉，那么你就跟自然界的阴阳不在一条线上，那么你就没有顺应事实，
1: 完全对抗着来，
0: 对抗来。所以说你这样来说，其实对于人体来说，自然界对你的补充就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
1: 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要因时而养生，因事，然后再因四时养生，季节、时节、时令养生。
0: 对，
1: 从吃穿住用行各个方面都是这样的。
0: 对，
1: 然后你才会觉得，哎，冬天冷了，我要多穿一
0: 点，
1: 不然你要非要跟对着干，我就穿的少。然后夏天的时候，你捂的大背，
0: 对，
1: 这就很难受。
0: 对，
1: 就容易出现我们身体的一些症状。
0: 对，
1: 中医经常说什么湿寒邪，这些东西到底是和我们的睡眠又有怎样的关系？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张维明教授跟我们来共同关注。如果您也想了解更多的跟此时此刻这个时节相关的一些养生之法，特别是调整好我们的好睡眠，能助我们的阳气，一些方式方法，今天还会出一些小方，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别忘记了转发自己的朋友圈，让你身边更多的朋友和家人和慧宇和我们的好朋友们共同向专业人士来学习。慧养生慧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
2: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3: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4: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3: 那什么是使命？
4: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5: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4: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

0: 畅享，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7: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好睡眠养出来啊，好睡眠更需要调出来。也就是说，出现睡眠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得自己能够感受到。
8: 对。
7: 不然的话，可能有的人是不是一辈子睡得都觉得浑浑噩噩的，然后也就几十年过来了。
8: 对。
7: 他不觉得睡眠是个大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
8: 对。其实现在来说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人们对睡眠是很关注的啊，但是我们对于睡眠障碍的病人，很多人就是进行了一个筛查啊，筛查包括我们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就长时间不叫你睡眠，这时候呢会影响到人的认知障碍，就是会造成健忘，老人来说我们就衰老的会快啊，这个现在这个问题呢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了啊。随着老龄化以后，人们说哎，我怎么能突然记忆力不好，有可能有脑血管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是有的时候由于长时间睡眠不好，那么他整个来说记忆力就减退了，认知就发，就是说人们说哎呦，我这老年痴呆是不是加快了。所以说呢，我想呢，就是说大家特别老年人应该重视这个睡眠的问题，这样来说呢，包括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有得到很大的提高。如果我们的记忆不好了，或者说我们对什么东西总忘了，那么就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来说是影响很大的。
7: 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再出一出小方，特别是老师您给我们提到了有五阴疗愈法，是不是？
8: 对 对。
7: 也就是说现在对于我们的很多疾病的疗愈这个词儿已经深受大家的关注了。所谓的疗和愈，那这个概念又是什么呢？先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8: 好的。其实五音疗法，我们叫五音疗法，那么就是通过音乐啊，通过音乐来进行治疗啊，通过音乐来治疗。现在来研究呢，你说因为五音疗法呢，它也是跟我们中医的五行啊是相匹配的，那么跟我们的中医的五脏也是相匹配的。那么当我们的五脏啊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可以用这种五音啊，这种方式来调整我们的五脏的一些功能，这样来说达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现在研究呢，它对抑郁啊、焦虑啊、失眠呢，效果是比较好的。而且呢，它又有的时候轻型的，不用吃什么药，我们就听听音乐啊，就能够对我们的身心啊得到一个调整。啊，这样来说我觉得呢，可能无论从音乐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叫五音疗法。但是
7: 以前我们说五色，对五脏哈，
8: 对，
7: 还有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跟我们的五脏都是
8: 相关的。
7: 对，
8: 像我们说的五色啊，包括我们的五官啊，包括我们的
7: 五行
8: 啊，这些东西都有着密切相关性啊。所以说，当我们选择这个过程的时候啊，可能大家对这些方面呢，了解的不多， 可能近些年来说，大家可能愿意听听音乐，很多人就是说在手机啊，进去刷手机的过程中，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很多人到现在到我们门诊去看病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啊颈椎不好，看手机看的，并不是说由于工作原因啊，
9: 有道理，
8: 那么他每天都在看手机，手机不离手，
9: 是。
8: 那么当时说，当我们要如果说睡眠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手机这种高这种智能的东西。

0: 经看疲劳了，我睡着了。那么这种过程中其实是伤血的过程，伤血的过程中叫它使疲劳感、乏氧感使你困倦，
1: 这就是我们说的久视伤血。
0: 那么这样来说不好。那么其实来说，我们如果说根据我们的脏器的虚衰啊，我们如果我们的肝火旺的时候，我们可以听一些饺子的啊一些音乐。那么这类音乐的时候，当你闭目啊养神的过程中，在听着这个音乐，它可能就有助于你的什么睡眠。
1: 就是我理解的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的心肝脾胃肾这个这五脏对应的去调理五脏出现的问题的时候，都有相应的类型的
0: 音乐。对，
1: 今天可能我们没有提前准备，那下一期我们先跟老师约一期，把这个音乐类型呢，到时候我们也通过微信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
0: 对，
1: 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边说边
0: 听，
1: 哎，得知道就是你要找哪类型，或者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怎样下载我们的音乐。
0: 对，
1: 你是这个心气儿不足，还是肺气不足，还是肝火旺，我们都有是降肝火的音，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这个提肺气的音，我理解的是这样，对吗？
0: 可以，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音乐疗法，一种是通过倾听，一种呢也可以去唱
1: 啊，
0: 就你去唱来发挥这个过程中。那么这个过程中的过程中呢，你在听和唱的过程中来调整你的五脏。啊，调整你的脏器的功能，这样来说呢，才能对人体有着很好的帮助。所以说呢，大家在调养的过程中啊，一定要不要是什么呢？过多的拘泥一种啊，或者我就一种方式，或者说过度强调极致，这是不合的啊，不合理的。那么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身体状态来调整。再也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好比说我们在选择音乐的时候，这个歌我就不喜欢听，我比较反感这种音乐，那你就可以换掉，它并不是一首，只是音调上可能是这个调就可以了。
1: 哦，也可以有所选择的。我还理解就是它这个音要和我们的五脏产生一种共鸣，
0: 对，
1: 然后能让你自己整个心是静下来的，
0: 对，
1: 很舒服的一种状态，而不是说这一定就是这个选项，然后你听着也很闹心，你还要听，这就反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有红太阳向您咨询，他的这个体质说，老师您好，眼睛干便秘，这个睡觉不好啊，每天最多5小时，怎么调呢？什么体质呢？
0: 他多大年龄了？
1: 68岁，女性。
0: 女性啊。那么其实来说，眼睛干、大便干，就是说精血不足啊，这个人的精血不是很足。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来说呢，养养精血，那么就是养肝啊，养肝血啊。其实来说，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常规的一个药物，像杞菊地黄丸，它是讲肝肾之血的。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干什么呢？多喝水。把水分要补充足啊，补充足。再一个呢，其实我们保证啥？这个我们是把这个该补的营养补上了，但是我们得动起来，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我们就补完就拉倒了，得动。说动的过程中呢，使这个精血啊输布于全身。输布于全身，
1: 不是光喝就完事儿了，你还得让它
0: 运
1: 化
0: 起来。对，那么整个来说，就是我们肠道，如果说为什么它出现便秘呢？就是说我们吃完了这个东西，在肠道这个废物在肠道长时间的堆积的话，它的水分就会被肠道重新吸收，那么就会出现便秘。一种呢，就是说你体内的菌液不足，它就把它收回去了。
1: 津液我们老师经常会提到，但是可能有人说，那我就是水吗？没有那么简单，
0: 没有那么简单，
1: 就是我们从头到脚都需要津液的这种调理。
0: 对，因为津液和血它俩是有同源，那么它俩可以相互的转化啊，相互的转化。那么其实来说，如果你这个水分在体内过多，就会变成湿，那么就成邪了。所以说我们在不同的状态下，我们在这个种水分到底在什么地方多者成邪，那么正常状态下它可以养，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养的过程中一定要达到一个平衡啊，达到一个平衡。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是跟我们说的阴阳平衡是相关的。
1: 所以

0: 因为我们特别需要这个整个身体的津液的调达才行，嗯，
1: 对，
0: 哪儿多哪儿少，哪块都要有个平衡。
1: 平衡的。
0: 当我们说口腔，哎，感觉干呢，
1: 嗯，
0: 干的就总想喝水，那就说明津液已经少了。
1: 对。
0: 或者是眼睛干，是不是？包括刚才说的大便干，
1: 对，
0: 这都是从这个不同的这个器官出现的整体的津液的变少。
1: 对。
0: 您刚才提到了几个重要的点，就是要喝水要适当，还要适当的配合运动。
1: 运动，对。
0: 这个喝水之后多长时间运动是比较好的呢？
1: 一般半个小时左右。
0: 就是不能马上，
1: 不能，
0: 不是说你喝完了这个200毫升水，
1: 对，
0: 我立马3-5分钟就开走，这个不行。
1: 对，
0: 哦，
1: 对啊，咋的得有半个小时，它得肠道进行一个吸收的过程。
0: 我就觉得这水可能进到我们身体里会很快，就5分钟左右不就进肠道了吗？
1: 那么不一定，
0: 也不
1: 是进肠道，它还得进到血液里。
0: 哦，给它点
1: 时间，给它一个时间。如果说你要是说过多的，因为血液它的整个的过程中，好比说无论我们吃什么东西，
0: 嗯，
1: 这个血液到胃的时候，所有的血液就会往胃里集中。
0: 哦，
1: 你这时候运动，别的地方就可能去缺血了。
0: 嗯，
1: 这样来说，对你的身体状态并不是很好啊。那么再一个呢，建议大家喝温水。
0: 嗯，
1: 啊，既不要喝太凉的，也不要喝太热的。
0: 嗯，即便是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要烧好水之后晾温，
1: 晾温，
0: 哦，
1: 啊，这样来说喝的过程中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这样来说能快速帮助你吸收啊，
0: 嗯，
1: 这样来说菌也可以迅速的达到全身，这样来说对我们来身体会更好一些。
0: 所以我觉得好多的细节的东西一定要掌握好才行，
1: 嗯，
0: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吃了很多山珍海味，吃了很多营养品，
1: 对，
0: 东西吃的是对了，但你吃的时间不对了，
1: 嗯，
0: 或者你运动可能项目可以，但是运动的时间节点方式又不对了，
1: 对，嗯，
0: 最终这可能都不是真正的养生，
1: 对，
0: 有可能就是一杯水，
1: 嗯，
0: 你做对了它就能起到一个很甘露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专业人士的这个一席话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养生理念，每天都学习一点点，日积月累，有可能我们自己也能够深受其益才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
4: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哦，不是，对，从我做起。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哈、啊。今天我们就这个彻底好好说一说睡眠的那些事儿。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说睡眠的话题，这十多年我们没少说，年年说，
1: 对，
0: 但是每个季节、时节、时令、
1: 嗯、
0: 好像都不同，是不是？加上每一年，好像到了这个季节节气的时候，它有可能雨水多，也有可能雨水少，也有可能这个温度高，也有可能温度低，都不同。
1: 嗯、对，
0: 所以每个时节，我觉得养生法那真是365个不同的这个方法。
1: 对，其实来说呢，大时令啊，咱们是可以按照这个时令去走啊。
0: 嗯、
1: 但是不同的季节啊，它整个来说，就是地球的运转、太阳系、恒星的转动的过程中，它都有每年它的温差呀，包括它的雨水的变化都是有的。所以说呢，大家有的时候呢觉得，哎，我用原来的方法为什么没有去年好？
0: 嗯，
1: 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那么就是说，今年咱们整个的夏季的过程中，就感觉到，你看，大约现在有2周都在下雨。
0: 对，
1: 哎、
0: 嗯，
1: 那么下雨的过程中呢，那么整个来说湿气，
0: 嗯，
1: 就相对重、嗯。那么湿气呢，整个从中医来说叫属阴的啊，属阴的，那么就偏凉，啊，那么整个这个天气就偏凉。
0: 哦、
1: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中，从整个暑天来说，那么暑天是热的，
0: 对，
1: 热出汗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出汗的时候是容易伤菌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哎，热，我们是不是应该吃一些凉的东西来抑制它？
0: 嗯，
1: 那么其实在如果说刚到春季的时候，接近暑季的时候，这时候是比较热的，我们可以去抑制一下。那么真正来说，到暑季的时候，特别到中暑或者马上咱们要进入伏天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注意什么？要暑天要注意养阳，就是阳气，我们要进行一个养护，因为我们出汗多的过程中是伤阳气的。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根据四时的变化，也根据天气的变化来进行我们的调养。所以说，人们在养生的过程中，在养这个过程中，养并不是说静，啊，要动和静相结合，
0: 哦、动静结合才是养，
1: 哎，才是养。所以说，有的人把养就觉得啊，我呆着就行啊，或者说这不是养啊，就是说我们要动静结合，真正是顺应四时啊，去调养自己的身体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呢，我们要根据年龄的变化，啊，年龄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我们体质的变化来进行因人、因时、因地。啊，制定我们的调养计划啊，调养计划，这样来说呢，对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说，大家有时候在调养的过程中呢，嗯，我可能大家可能现在看前一段长春有个马拉松很火啊，
0: 嗯，
1: 很多人都在去马拉松，就是运动的过程中。那么这种运动的过程中，其实有的人爱运动，锻炼身体是好事，但是过度运动，或者说造成运动损伤的过程中，怎么样去运动，那么这也是需要一个科学的啊合理的方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如果在自己按照四时或者按照什么做的过程出现一些小的问题的时候，建议到专家或者专门的人来指导啊，不要都是听网络啊，就网络上传的，是它有一定的道理，
0: 嗯、
1: 但是呢，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要经过系统的评估之后去做，那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专业人士的这个点评、判断、评估是尤为重要的，
1: 嗯、
0: 特别现在有睡眠的卫生、
1: 嗯、
0: 运动卫生，
1: 对，
0: 然后运动的评估、
1: 嗯、
0: 你心脏的评估，
1: 对，
0: 就是各个方面你的睡眠评估，好像现在好多通过专业人士的这个专家的多年的经验的方式，
1: 嗯、
0: 还有就是配合相关的仪器，
1: 对，
0: 这样的话可以给我们自己的睡眠、运动、心脏、
1: 嗯、
0: 各个方面打分。
1: 嗯、
0: 你白天的运动促不促进你晚上的睡眠？
1: 对，
0: 那还是说 白天的运动量已经干扰到我们晚上的睡眠了。
1: 对，
0: 那或者说你现在的状况，心脏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你的这个运动量了，
1: 对，
0: 已经整个睡眠、运动和心脏、肺功能都受影响了。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个评估很重要。
1: 对，
0: 另外它也不是光看我们的体检指标，也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
1: 状态、
0: 自己的状态，
1: 对
0: 啊，这种感受也要跟我们的专业人士说好，不是冷冰冰的一张纸、一个数据就行。
1: 对，
0: 啊，就像您刚才又提到了这个音乐疗法是一样的，
1: 对对，
0: 有的时候是一种软植入，是不是？
1: 对，
0: 啊，可能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带动我们的睡眠，再带动我们的这个心态各个方面。
1: 对，
0: 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是无限的。那咱们就这个说好哈，约一期跟这个五音疗法有关的内容。大家伙呢也时时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也可以先点点关注，预约我们每一期的惠阳生活健康。这样的话呢，您就能知道我们下一期的专家是哪一位，讲的什么内容。提前预约好，上午9:30到10:30，咱们就准时相约。别忘记了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有不少朋友说有一些没记住、没听清，不要紧，可以通过我们的惠阳生惠健康的视频端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张维敏教授，辛苦了教授，我们再见。
1: 惠宇再见。
0: 那初审惠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惠阳生惠健康不见不散，拜拜。
5: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6: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5: 那什么是使命？
6: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2: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6: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今天是世界手球日，同时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世界手球日的设立是为了推广手球这项充满活力的集体运动，传递协作拼搏的体育精神。国际奥林匹克日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倡导全民参与运动，秉承相互理解、友谊长存的奥林匹克宗旨。愿我们多多参与体育运动，在协作与奔跑中收获健康与纯粹的快乐。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
7: 等会儿就过去了。
8: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1: 资讯全省共享，
22: 服务链接城乡，
21: 快捷三农资讯，
22: 实用服务信息，
21: 丰富社会新闻，
22: 鲜明评论观点。
2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2: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8: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连日来啊，我省全面推进三下农技下乡服务，长春鹿园农技专家走进城区社区，开设科普课堂，专门呢面向阳台种菜的市民现场授课。那本地线上农技平台也是同步上线了家庭园艺的板块，市民朋友可以随时拍照咨询黄叶虫害、夏季盆栽的管护难题，专业农技资源延伸服务城市的种植爱好者。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城市阳台的空间有限，适合新手栽种一活蔬菜有哪些呢？聊一聊大家的阳台种植清单，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4到27度，最低气温14到17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四平更去红色血脉，黑土沃野铺就振兴新路。今日人物为您介绍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长森，青春扎根黑土，实干践行振兴。吉林续耕光学根脉，传承追光使命。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三下农技服务持续下沉，数字新农技为农户减负增效。吉林校企双向奔赴，构筑青年人才强磁场。专家告诉你结核性脑膜炎的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四平市深挖厚重红色底蕴，用好肥沃黑土资源，激活振兴发展内生动力。英雄城正以红色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4: 连日来，四平战役纪念馆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史料影像再现烽火岁月，群众沉浸式回望革命征程，汲取奋进力量。80年前，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用血肉铸就英雄荣光。当地整合纪念馆、烈士陵园、塔子山战斗遗址等12处红色阵地，完善文旅配套，持续擦亮红色城市名片。
25: 我们将持续创新宣讲形式，丰富宣讲内容，让静态的历史活起来，让红色故事暖起来，同时积极培育青年志愿宣讲力量，让更多人知道四战四平的历史，让红色资源转变为育人资源、精神力量。
24: 红色铸魂，实干兴业。四平市深入推进黑土地保护与产业升级，抓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634.92万亩，梨树打造54个现代农业生产单元，粮食产量连续22年稳产100亿斤以上。同时引进盛然食品、鲜谷食品等龙头项目，打造吉谷粮食、裕华天宝特色品牌，拉长玉米产业链条。
0: 我们始终坚持以实干传承奋斗精神，深耕玉米主食化发展方向，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强化科技赋能与品牌建设，持续壮大龙头企业，拓宽市场渠道。
24: 农机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四平市集聚60余家农机及配件企业，6大类20余款产品，规模东北领先，产业体量全省第一，依托黑土地农机创新基地，夯实北方农机城优势。现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4家，农产品加工产值188亿元。
2: 我们扎根四平，传承拼搏实干的四战四平精神，坚持自主研发、技术创新，不断优化农机产品性能，适配黑土地耕作需求，依托本地完善的产业生态，企业规模持续壮大，产品不仅服务东北农业生产，还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24: 如今的四平凝聚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奋进合力，守红色根脉，护黑土良田，兴特色实体经济，在吉林全面振兴的新征程中奋力书写四平答卷。
2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2: 实用的服务信息，
21: 链接城乡，
22: 全省共享，
21: 976城乡资讯联播。
8: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与大家共同来去交流。城市的阳台空间有限啊，很多的朋友现在都是属于阳台高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个阳台上来去栽种一活的一些蔬菜，大家有这样的体验吗？你的阳台种植清单有哪些呢？小林说了，我的阳台呀，只种小葱和香菜，随吃随掐，根本不用操心复杂的管护。李新月说了，强烈推荐空心菜，剪一茬长一茬，有水就能活，适合懒人阳台。苏小野说了，我的阳台清单呢是樱桃萝卜，长得快，20多天就能收获，成就感拉满。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还有哪些体验想要跟我们分享？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在吉林各地的田间地头、边境村屯、产业实验室里，到处都能看到年轻人忙碌的身影，一批批毕业学子扎进乡村搞种养，守在边境办实事，深耕科创搞攻关。这群选择留级、驻级、星级的年轻人，用接地气的实干书写新时代青年的奋斗故事。今天节目一起来认识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长森。
24: 在珲春市哈达门乡马迪达村，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长森正在村上刚刚对外营业的农文旅项目忙碌着。入村2年来，他借创新创业培训和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面开通的东风，在创业导师的指导和支持下，和小伙伴们一起打造了这个项目。不仅在线上帮村民代销蜂蜜、大米等农副产品，还深度挖掘村里的红色故事和人文底蕴，同时依托自然环境建设露营地、房车基地和休闲游玩点位。眼下即将服务期满，张长森选择留下，从一名志愿者变成项目的运营人员。
3: 我依然选择留在这儿，因为我热爱这里。我想用我所学的知识，从服务者转变为建设者。
24: 在辉南县，吉林农业大学水产专业硕士毕业生王文进深耕基层一线，依托院校先进技术发展特色稻鱼产业，带动农户增收。他成立了吉林省吉鱼稻鱼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小龙虾苗种生产与成品虾标准化养殖。创业以来，依托吉林农业大学稻鱼科技小院核心技术，成功攻克北方小龙虾育苗成活率低、养殖难度大等痛点，补齐了本地寒地水产养殖的短板。
4: 学以致用，我也比较喜欢农业这个方面，所以说继续扎根于此。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吉林市博物馆，每逢周末都有一批佩戴鲜红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在红色展厅，以清澈童声生动讲述白山松水间抗联战士浴血奋战、江城人民迎接解放军的英雄往事，在少年宣讲与群众聆听的双向互动中，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请听报道。
24: 步入吉林市博物馆二楼沃野壮歌吉林地区革命斗争展厅，泛黄的历史照片、珍贵的烈士遗物、生动的密营复原场景整齐陈列，无声诉说着吉林大地上共产党人播撒革命真理、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江城人民迎接解放的壮阔征程。每逢节假日，展厅内总能传来稚嫩而坚定的讲解声。来自全市多所中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身着整洁白衬衫，佩戴鲜艳红领巾，有序为前来观展的市民群众游客提供免费志愿讲解服务。
5: 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总司令，魏正民任总政治部主任。
24: 讲解过程中，红领巾讲解员们立足展馆史料，深情讲述杨靖宇、魏正民等革命先辈在吉林山林开展艰苦游击斗争的英雄事迹，系统还原本地早期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斗争、解放吉林城等本土革命历史脉络。参观者驻足聆听，在少年视角的红色叙事中重温烽火岁月。
25: 站在展厅里，给游客讲述先辈们在冰天雪地里坚守密营、奋勇杀敌的故事时，我总能。

0: 感受到先辈们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坚持每周来馆讲解，不断增长知识本领，当好家乡红色历史的小小传播者。
1: 我认真学习了每一段本土革命故事，才知道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藏着这么多英雄事迹，我特别自豪。
2: 看着孩子们主动了解党史，宣讲英雄事迹，能感受到红色精神真正扎根在我们下一代心里。
3: 据了解，自沃野壮歌专题展开展以来，红领巾讲解志愿活动已持续开展200多场，累计服务观展群众数万人次，成为江城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传播风景线。
4: 用少年之声活化红色展陈，让更多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愿意走进博物馆，读懂江城红色记忆，把总书记传承红色基因的嘱托落到日常宣教实践中。
5: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6: 真情传递，
5: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6: 纵横城乡，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城市空间啊，这个阳台是有限的，适合新手栽种的一壶蔬菜有哪些？佳佳说了，阳台必种生菜，避光缓苗之后随便浇水，像是拌沙拉呀、清炒啊，都特别好吃。老周也说了，韭菜呢必须是拥有姓名哈，割完没多久又冒了新芽，一年能收好几轮，特别有成就感。太平洋也说了，小番茄也超级有意思啊，养护简单还能挂果，阳台瞬间多了一道风景。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城市空间利用率啊，现在好多的朋友其实都是高手，都是对于美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份心力的倾注。那么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在阳台上的种植清单有哪些好物呢？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你的种植经验以及硕果累累的好做法。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8: 976编辑在线。
7: 连日来，各地深化三下农技下乡服务，农技人员进村指导下管，同步为农户庭院种养提供技术帮扶。线上农技平台增设家庭园艺专区，市民可以拍照线上问诊，平台推送阳台种植实操教程，线上线下联动，大田农户庭院种养的村民，还有阳台种菜的市民，都能免费获取专业农技指导，共享惠农科技红利。一起来听。你好，未来。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过去农技服务大多聚焦大片农田，如今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把农业技术送到田间小院、城市阳台，拓宽了惠农服务的边界。线下农技员扎根乡村指导下管庭院种养，专家走进社区科普阳台种植，线上平台全天候答疑，把农业种植知识简化成普通人就能上手的实操技巧。农业科技不再是种粮大户的专属福利，不管是依靠庭院增收的村民，还是爱好种菜的城市居民，都能免费获取粮种、防虫和施肥的相关指导。小阳台、小院落规模虽然不大，却承载着百姓增收和休闲生活的需求。农技服务下沉城乡两端，既助力粮食增产，也丰富群众日常，让科技惠农真正落到千家万户的衣食小事里。
8: 976每日关注。
7: 北京时间10: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制配以及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

0: 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项2835项。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一份1940年3月的报告。报告中心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加码引才政策，深耕校企合作，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一批优质企业主动承担，让高校毕业生引得进、留得住、成长快。校企双向赋能的良性生态正在焕发活力。请听报道。
3: 在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大街营业部，刚刚入职3个月的张纯奇已经基本具备了独立接待客户的能力，这也得益于公司对新员工的培养机制。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大街营业部助理财富顾问张纯奇：
4: 公司给我分配了1对1的导师，让我快速地熟悉了公司的业务流程和业务规范。
3: 近年来，东北证券每年提供校招岗位超过100个，坚持优先吸纳本土人才，同时针对青年人才开展专项能力培训、岗位实战锻炼、经验分享等一系列培养工作，打通管理、专业双向晋升通道，为青年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2025年，公司省内岗位新招的应届毕业生中有60%左右来自省内高校，入职一年留存率超过90%。近3年，省内岗位引进青年员工留存率达到80%，为青年人才更好扎根吉林、服务吉林提供支持。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杨莹霞：
5: 我们每年都面向省内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大量岗位，也联合多所省内高校搭建实习实训平台。我们在内部人才培养上也不断创新，形成了集中培训、导师帮带、多岗位轮岗等培养机制。
3: 校企合作的化学反应在不同赛道加速裂变。走进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技术研发室，工程师们正在进行遥感数据的解译工作。像这样的工程师在公司的各个技术岗位有900人左右，其中88%的人员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为进一步做好人才储备工作，近年来公司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展开校企合作，开展博士后联合培养、校企实践实习、冬令营、夏令营等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为公司招揽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迪特：
6: 和我们专业特别对口的一些学校定点的开展更多的这种合作。在项目合作方面呢，我们也会根据公司的这种实际需求和学校的这种特点，开展这种定向的特定的项目的这种合作。
3: 企业人才队伍有活力，离不开院校持续稳定的人才供给。日前，智区未来直启新城，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汽车学院2026年实习就业校园双选会在长春举行，吸引了一汽解放、吉林通用机械、长春里尔富盛等近60家企业参会。2500个优质实习就业岗位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整车技术制造等多个核心领域。长春职业技术大学通过举办数字招聘、直播带岗、校友领航等多元化实习就业双选会，近3年学校毕业生平均去向落实率达到96%，留省率达到80%。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不少人对结核病的印象大多停留在肺结核，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结核分歧杆菌也可能感染大脑，可能引发结核性脑膜炎。那么结核性脑膜炎究竟是怎么回事？该如何避免此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长春市传染病医院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7: 结核性脑膜炎是结核分支杆菌感染脑膜引发的炎症，大部分患者是先有了肺部等其他部位的结核病灶，一些结核病菌随着血液流动扩散到了脑膜，引发了感染。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结核性脑膜炎中心副主任

0: 林桂香说，结核性脑膜炎容易被延误治疗的原因呢，是早期的症状不典型，常被误认为普通感冒。
1: 就是每一个人可能感染结核病之后的症状是完全不同的，可能呢年轻人这种免疫功能状态比较好，他这个结核的中毒症状呢显示的就是比较明显，但是像老人呢还有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呢，可能症状就不特别的典型，比如说有的老人比较萎靡，可能最近就食欲减退了，就觉得没有力气，一筛查呢可能肺内也出现有病灶。尤其是除了肺结核之外呢，还有我们像结核性脑膜炎，它的症状呢除了结核中毒症状之外，还有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
0: 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是结核性脑膜炎的易感人群，秦桂香提醒啊，随着年龄增长，免疫力下降的老年患者更是其中的重点，一旦合并了其他疾病就必须住院治疗。
1: 基础疾病合并结核病的，这是我们治疗的最重点。老年人的像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脑卒中啊之后的，还有一些心脏疾病，他这个免疫功能本来就是低下的，比如说长期卧床的病人，他容易合并肺部感染，那一看呢还高热不退，后期呢感染消退了之后呢，但是一直在低热，那我们查肺CT查结核菌就查到结核了。
0: 结核性脑膜炎的治疗核心呢，是遵循早期联合足量全程原则，使用抗结核药物。整个治疗分为强化治疗期和巩固治疗期。秦桂香说，强化期的疗程呢，至少是两个月，治疗同时会配合降颅压、抗炎等对症处理。
1: 对于我们结脑的病人呢，可能有颅压增高的、脑积水的，所以说这些呢我们需要可能用脱水药物，那脱水药物像甘露醇啊、利尿剂啊，这些都是脱水的治疗，因为你要是不用这些有效的治疗药物的话呢，它可能会出现脑疝，出现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每一种类的不同的结核病的治疗的方向还是有差别的。
2: 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今天是世界手球日，同时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世界手球日的设立是为了推广手球这项充满活力的集体运动，传递协作拼搏的体育精神。国际奥林匹克日，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

0: 倡导全民参与运动，秉承相互理解、友谊长存的奥林匹克宗旨。愿我们多多参与体育运动，在协作与奔跑中收获健康与纯粹的快乐。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乡全省共。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0: 听百姓声音，
1: 看乡村变迁，
0: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 把脉农村发展，
0: 紧跟农业方向，
1: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0: 近期啊，持续多雨，田间湿度也比较大，蔬菜呢特别容易爆发各种病害，积水呢还会造成这种沤根烂秧。不少农户啊，防病抓不住时机，损失就不小。今天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到蔬菜专家王雪光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在雨天蔬菜病害如何提前防控，雨后呢应急管护应该如何操作，帮助大家减少蔬菜病害，保住产量。
1: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八成，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四成，西南地区过六成，西北地区过半。分作物看，夏玉米播种过八成，中稻播栽过七成，夏大豆过半。
1: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活动，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渠排涝、下粮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七成，与上年基本持平。为切实抓好夏粮收购工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密切监测国内外粮食市场供求形势变化，结合实际制定夏粮收购工作方案，优化相关政策举措。
1: 近日，受东北冷涡的持续影响，吉林省辽源市出现连续阴雨天气，对田间管护和农作物生长造成不利影响。为此，辽源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业技术专家、基层农技人员直达田间地头，开展精细化指导服务，精准破解农户生产难题，全力稳住农业生产基本盘，保障全市农作物的稳产增收。
0: 据气象水文预测研判，今年湖北汛期总体呈现降水偏少、旱涝并存并重态势。进入六月主汛期，江汉平原、鄂东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少2到4成。湖北省农技推广总站等多部门联合提出2026年水稻生产主汛期防灾减灾技术措施，指导各地科学应对不利气候影响，减轻灾害损失。
1: 近日，浙江省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建设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现场会举行。据了解，目前浙江已形成十大产业集群引领、百条产业链、链条支撑、百亿产值联农共富的发展思路，计划在“十五五”期间建成千亿级农业产业集群十个，百亿级土特产赋全产业链20条，十亿级土特产赋全链条160条。
0: 记者近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夏粮收购工作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今年夏粮集中上市期间，新疆小麦收购量预计340万吨，收购量维持较高水平。各级粮储部门和粮食企业结合实际，采取销售出库、疾病腾仓、维修改造、新建仓容等方式，提前准备收购仓容425万吨，基本可以满足夏粮收购需求。
1: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蔬菜专家王学国、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榆树的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李女士。 您好，
3: 找一下个蔬菜专家呀。
1: 哎，您说一下什么问题？
4: 蔬菜
3: 呀，我那茄子开黄花，它不结茄子，啥问题呀？
4: 怎么了，茄子？
1: 您茄子
3: 茄子竟开黄花了，不结茄子？
4: 啊，开黄花，温度低，受管受精不良，容易那啥呀，那个茄子。

0: 真假的？掉不掉？茄子掉不掉？
1: 啊？
2: 掉茄子吗，李女士？
1: 不掉茄子，茄子小茄瓣刚刚硬啊，它也不张嘴了。
2: 嗯，
0: 那就是环境条件。你是不是小园里头？
1: 啊，对呀、啊。
0: 小园里头就是说，现在的温度偏低，造成的授粉收成不了。
2: 嗯，那这种情况咋办？
1: 以后能不能接呀、啊？
0: 能接能接，你放心吧，肯定能接。嗯
2: 啊，能接。
1: 他有说的，有可能是那切秧。有可能他们把那个中干药了。
0: 那那玩意儿中干药，那个茄子它那个中干药的话，它就是说那个茄子搁不住，这个是哪呀、啊？你要是属于那个开只开黄花，开黄花它不膨大，你就是低温造成这种现象啊。
1: 哦，
2: 嗯，
1: 那我再请问一下，你说那葱摘葱活了缓过来，为啥它总干巴叶子？
0: 葱啊，你刚摘完之后啊，它有一个缓苗的过程，所以说它的根系啊，
1: 都缓过来了。
2: 嗯，那
0: 缓过来
1: 完了，总干巴叶子，我底叶都打一回了。
2: 嗯，
1: 完它又干了。
2: 李女士，你听咱们这个王老师说啊，
0: 你不是摘的葱吗？葱出现黄叶子吗？
1: 啊，
0: 那葱说你摘完之后啊，它缓苗，它得有一段时间。等根扎下去之后了，这个叶片它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属于就绿了。
1: 是，绿了都缓过来了，缓过完它继续干巴叶子。
0: 你还没有根系，还没有全扎进去，所以说你还得等一段时间。
1: 扎进去了。
2: 嗯，林女士，您再等一等。
0: 扎进去就好了啊。
2: 嗯，它只是这个叶子缓过来了。
1: 他们啊，专家，我问一下子、嗯，是不是他们把那个玉米？那个药是不是受药害了、
2: 嗯、
0: 那是另外的事儿，那个是另外的事儿。
3: 不是的，您现在这个情况不是、
2: 嗯、是啊、嗯、林女士、
1: 哦、那茄子以后能接呀、
2: 嗯、茄子以后
0: 能
2: 接、嗯、
0: 你放心吧
2: 啊、嗯、就是现在不说了吗、
1: 啊、
2: 天气原因，因为一直下雨光照不足，但是过一段时间也许它就慢慢自己适应了就好了啊、嗯、就能结出茄子了 啊别着急
1: 啊啊谢谢、
2: 嗯、哎、嗯、就这样啊，
3: 跟您说到这儿啊，听说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043188578885815799 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043185815788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在快手公屏上有一位朋友想问王学果老师，他说老师啊，这个茄子黄尾病用点啥药好呢？
0: 什么茄子黄尾病啊？
2: 嗯
3: 嗯，
2: 是的，
0: 茄子黄尾病它不能去打，也不能喷，因为茄子黄尾病、啊、它是一个土传病害。土传病害啊，这个有这么几个方面能够给它控制住。第一个是属于你得买嫁接苗，你现在呢那个，所说不是嫁接苗的话，那个得黄尾病的几率就大，因为土传病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害，就像人得癌症一样。想要把它根治，这是属于这个很难的。第二个呢，是属于我们在栽苗的时候可以灌一点儿那个所说的根宝加上比格蜜菌酯，或者根宝加上甲状腭酶都可以。然后呢，如果你这个这样能有个预防作用，如果你要那个蹲苗结束之后还出现这种情况，那你就赶快也是灌一点儿，比方说蜜菌酯啊，或者是甲状腭酶啊都可以。这样就能够控制茄子的黄尾病，
2: 嗯，
0: 所以说防治茄子黄尾病最好的办法就是买那个嫁接苗，这样你那个就不会出现茄子黄尾病了。
3: 嗯，好，感谢王老师，我们来接着看看扶余的吴先生。
2: 吴先生您好，
4: 哎，
3: 请讲。
4: 我是问一下吧，你茄子呢？这时间有的这黄尾病啊，你也吃不着茄子。它是怎么来的？应该是什么药？
2: 嗯，就刚才哈，咱们说到这
0: 个黄尾病，你还是刚才我已经说了，你没有注意听。
2: 嗯，
0: 就是属于它一个土传病害，你不能喷是不管用的。
2: 嗯，
0: 你用就是属于买那个嫁接苗，明年你要再记住，就是买嫁接苗，茄子嫁接苗能够有效的防治茄子黄尾病。如果你现在得了茄子黄尾病，你在根系12公分远的地方扎两个眼儿。灌甲根宝加上甲酸恶酶，或者是，比格蜜菌酯都可以。
4: 是啊，我。

0: 那年吃的那个解放那顶再吃的时候搁可以，那今天还有
1: 你
0: 三年
1: 的时候就给搁一点
0: 啊，就是吃完的那个夏天条都可以看定了。
1: 你听明白你说
2: 啊？他说下煎苗，
1: 办法去做吧。
2: 嗯，
1: 好了。
3: 嗯，
2: 还有其他问题吗，吴先生？
1: 啊，没有，谢谢啊。
2: 哎，好，再见啊。
3: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啊，拨打热线0431-8581-5799-8581-5788。还有朋友都在关注啊，说这个地补下来没啊？
2: 嗯，
3: 咱们也是跟大家强调了，一呢是现在多数吉林省内的县市区都已经发放了，如果您认真查的话，应该是多数都能查到。
2: 嗯，
3: 如果个别地区还没有查到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再耐心等两天，因为是在6月30号前陆续发放啊。
2: 好，这位朋友呢想问问王老师，王学国老师，他说这个大葱啊有白斑病，用点啥药好呢？
1: 其实大葱白斑病它应该是属于鸡马道的那种一道一道的变成白的。
2: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你应该是防虫防鸡马，防鸡马呢用那个艾瑞士，你这个好好进行一次那个防治一下。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所说的那个葱啊白道白道的这种现象。
2: 嗯，好，我发现今天这个大家打进电话哈、啊，对于这个病虫害这一块确实是有不少问题，所以接下来时间老师也给大家来讲讲呗，就是在这种阴雨天，然后这个蔬菜病害呀、啊，咱们如何提前预防，包括像这个雨后啊应急管护一些实操的办法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师。
1: 雨季马上快来了，而且是你现在雨季比较多，那么特别是属于啊，就是进入所谓陆地生态，进入所谓的那个，七月中旬，特别是现在是6月24号、23号、24号，那么呢，马上就开始进入到七月份，所以说啊，病害防控，陆地蔬菜病害防控啊，就是属于提前预防，大于治疗，你不能等到有病之后了，你才去进行那个喷药，那个时候就为时过那个已晚。那么防治陆地蔬菜啊，比方说以这个陆地的那番茄，小孩种植的番茄，或者小孩种植辣椒，包括那陆地大面积种植的辣椒、红辣椒，这个包括我们所说的马铃薯的那个晚疫病，黄瓜的双霉病，就是小院里头黄瓜的双霉病。这些病害你都应该提前预防。
2: 嗯，王老师打断一下哈，有一位这个打断一下，有一位这个长春李女士，她也有蔬菜问题哈，咱们来接听一下，看看具体哪方面的问题。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4: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呢，那就是我自己家是菜园栽的那个毛葱，这老百姓叫鬼葱。嗯，他那个那什么的，有的打骨头，那什么是咋回事呢？
1: 毛葱这个打骨头啊，它是属于啥？这个种子葱呆，那么经过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属于那个存化的现象。存化的现象呢，它肯定是属于要脱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属于你种的毛葱，现在的毛葱已经不是原先过去的那所谓的小毛葱了，有的是属于掺杂了一些假葱。那个不管是甲葱也好，还是属于小毛葱也好，你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啊，感受到这个长期的一个3到5度的低温，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苗栽去之后，栽到地里之后，由于啊这个今天温度比较偏低，那么呢，抽苔的几率就肯定大。那么出现这种现象啊，它是属于自然的一种生理的表现情况，所以说你要想要那个。只要他那个就是家里种的不是太多，你可以进行把这个开花出彩的这个给它加去就好了。
4: 哎，对，那给它掰去。
2: 嗯，
1: 对。
4: 嗯啊，那明白了。我买的葱籽儿，买的鬼葱栽子。嗯，
1: 对，好的。
2: 还有其他问题吗，林女士？
4: 谢谢您，王老师，没啥了，再见。
2: 哎，好，再见啊、
1: 好了，
2: 好啊，有请王老师继续来跟大家说哈。
1: 那么就是说，你遇到这些病害当中，那么我们就应该进行提前预防。提前预防的一个概念就是属于把这个各种作物当中的这种那个真菌性益霉菌的这种那个菌类提前杀死，把中心那个发病源给它控制住。我们应用的药剂啊，一般都是用所说的，金雷多米尔啊、银法利啊、甲双胺锰锌呐、 七天马林加上丙酚君酯啊，这样的药剂进行提前性喷施，每个十天喷施一次，一般喷施到那个，这个左侧的这个八月，那个八月立秋，那么就基本上就能控制住。那么对于所谓的大葱而言，尤其是进入到七月中旬以后，那么呢温度高湿度大，这个时候呢那个大葱的双霉病紫斑病也是非常厉害。那么我们喷施呢之后呢，也是用所说的双霉霉啊，金雷多米尔啊，这样的药剂进行及时的喷施。第二个呢是属于对于细菌性病害，细菌性病害呢，那就是属于这个那个，比如说毛孔的假壁腐烂，我们可以进行喷施春的霉，那个春的霉素加上回春酮。对于我们所说的那个有些那个，就是说辣椒，露质辣椒，今天雨水偏大，那个降雨比较偏多，我们可以就是重点防治一下辣椒的炭疽病，我们可以喷施一些那个乙酰胺或者是炭疽辅酶，用这样的药剂呢及时进行喷施，能够达到防治的效果。那么对于这个瓜类的枯萎病、根腐病，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用滴灌的方式，滴一点，比方说比酚霉菌酯啊，那个根宝加上比酚霉菌酯啊，用点生根剂啊，然后呢这个促进它根系的形成啊，然后呢加一点那个矿物酸钾啊，然后呢改变一下它土壤中的那个根系的环境啊，能够提高自身的抗病能力，提高它的抗逆性。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雨季马上来临了，我们种植陆地蔬菜的这些农民朋友们一定要进行所说的挖好排水沟，避免出现积水过水的现象，这样这个也能够减轻那个病害的发生。所以说啊，那个对于这个种菜的农民朋友们，我们想要进行防控，关键问题是属于要提前预防，只有提前预防才能大于这个治疗，你否则的话，我们在这个整个田间管理上就给我们带来风险，影响我们的产量，影响我们的经济效益，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王学国老师给大家的耐心解答哈。
3: 是的，提醒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来看看吉林的宋女士。
2: 好，来看一下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哎，
3: 请讲。
5: 哎，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土地，第一个就是我和我儿子，我俩到底应该要谁的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儿子他已经在97年和2018年的土地证上了。我没有，然后呢，我给你详细讲一下吧，他们能不能测我儿子的地？97年就是30年前，1994年的时候吧，我孩子和分地的同一时间节点，因为我们在医院小队呢开会，我们家里头不清楚，也没有通知，然后回来我们听说是分地的这个事儿，然后问小队长，队长说呢，说给我两口子分了，孩子说村民说没看着人不给，然后我们因为也刚结婚什么都不懂，他们也没给宣传我们说30年不变土地政策，就说来年打地再给你们，然后我们就信了，信了我们在家待了2年，也因为不出门吧，然后也没听说30年不变证，我们出来打工来了，也不知道有证，更不知道这些现在所说的什么承包合同，什么都不知道，承包合同究竟谁签的我们也不知道。
3: 您好了，宋女士您不要总、咱说了就往外甩锅，就别说您啥也
2: 不知道，
3: 什么都不知道，这都是你自己应该知道
2: 的，
3: 没有人必须得说上门找你、就宋女士、这个事儿1、2、3、4我给你讲清楚，没有啊、这事儿您自己都得知道，您就说现在的结果，您说您这个儿子没分到土地，
5: 现在
3: 对不对？
5: 现在我们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直播间普法，我才知道我自己土地没有了。
2: 所以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3: 您说您现在的问题就好了。
2: 我们看看怎么办。
5: 97年证是我儿子和我老头、然后呢，2018年我又在证上，我们家三口人都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不是二轮延包吗？咱们符合这国家政策，也配合这乡政府，我们就想缺一个人地。我现在要谁的地？是我儿子地还是我的地？
3: 首先，按照您之前的提法是，实际上您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户口也不在本村，也不知道你生这个孩子了，对不对？ 那如果按照这种情况下，村上没给您这孩子分地，理应上你们现在村上的这两份土地是您跟您爱人的，那么在当时的登记上和后来的确权上，实际上都是你们两口人的土地。至于什么原因又登记的是你丈夫和你儿子的名，这个事儿应该您去找村上问一问，当时为什么登记他俩名。但如果把这个事儿咱们说了掰开了揉碎了讲，分得土地的是您跟您爱人，您儿子没有在二轮的时候分得土地。
5: 嗯，对。
2: 嗯，
3: 那您的问题是什么？
5: 我就现在我儿子在咱们这个法律的证上，确权证上。那我现在是
3: 确权证上不也有你的名字吗？
5: 没有我名字。
3: 您刚才不是18年的时候
5: 前有我名字？
3: 对，所以说18年这不加上了吗？土地确权证上有你的名字。
5: 啊。
3: 嗯。
2: 所以您是担心儿子会没有地吗？还怎么样？您刚才问。
5: 对，就担心我孩子没有地。
3: 您孩子本身没有分到地，
2: 嗯，
3: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咱们要了解的政策是户内延包，也就是说，相当于您的孩子跟你们两个共同来耕种你属于你们两口的土地，三个人种两个人的地，然后您的孩子能不能被列为应分未分人员，您要跟村上去沟通。
5: 就是这个问题。
3: 您要跟村上去沟通，因为您的孩子在分土地的时候没有这号人，不知道，没有户，也不知道这个人，所以说他原则上跟村上一点关系没有，村上没给他分土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现在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在本村确认了？
2: 确认了吗？
5: 确认
3: 已经确认上了啊。
2: 嗯，
3: 如果已经确认上了，那接下来就要跟村上来问，我家孩子能不能被列为应分未分人员。如果能被列为成，那接下来如果村上有多余的机动地或整户消亡的土地来调整，那么就有调整的可能性。但大概率就是户内延包。户内延包的意思就是您的儿子继续耕种你们两口人的土地，这就叫户内延包啊。
5: 哦，那我们问上村上了，村上说的我们村是按1993年12月31日之前定的人口日，说94年就不算了。
3: 嗯，没问题。
5: 啊，这也没问题。
3: 嗯。
5: 啊，那我孩子那是在那个是在证上呢，他已经受法律保护了。
3: 没有人说他不受法律保护啊。
2: 这个跟保不保护好像没什么关系 啊。
3: 没有人说他不受保护。
2: 就是、他不是正常已经确认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吗？对吧？
5: 是的，那他们给我那啥儿子要是删掉啊，就是说给他没有地，把我和老头登上。
3: 给他删掉确权证吗？
5: 对。
3: 刚才我不是问你了吗？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确认？
5: 确认了，
3: 确认了。那么在延包的过程当中，户内延包他也可以登记在你们的证上，不用担心这个事儿。我认为这个事儿说法有问题。
5: 他都已经删了，就是后台已经查不到我儿子了。
3: 确权证您不可能上后台查啊，现在。
5: 我去要求村里头他查了，我看到了。
3: 当时村上给您删掉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所说的删掉是因为他本身就属于错误登记，您儿子没分地，确权证不应该写他的名字，没有问题。我跟您说的是在延包的过程当中登记您儿子的名字没问题。
5: 哦，
3: 听明白了吗？
5: 嗯，那我问一下，那假如说他现在他已经给删掉了，那我儿就是在就是说连共有人都不是了。
3: 我不跟您说了吗？延包的时候添加。
5: 哦。
3: 嗯。
2: 现在就是给他删除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咱不得等到延包的时候吗？
5: 哦，那重新开申请啊。
2: 是的。
3: 跟村上说就行了。
2: 是的，您得跟村上去沟通。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3: 来提示大家85815799 85815700贡献，来看看吉林的李先生久等的。
2: 好，来看一下李先生您好。
6: 啊，你好。
2: 哎，请讲。
6: 我有两个问题咨询你们。
2: 嗯，
6: 我先问头一个是啥呢？是李喜山，是我的大爷。
2: 嗯，
6: 我大爷吧，他呢分的一个人儿，他儿子姑娘都在这个单。现在我大爷户口是一个人户口，97年分出地了，分出地了吧？他呢种了10年，后期呢，他死了，村上就把他的地收回去了。
2: 嗯，
6: 现在是这种情况。
2: 就是您说之前的时候，户上只有您大爷一个人，是这样吗？
6: 他户口本就他一个人。
2: 啊，
3: 我说的是分地呢。
2: 对，
3: 分跟谁一起分的地？
2: 嗯。
6: 他分地的时候吧， 分到那一个我一个他一个一个我一个叔辈哥哥分到一起去了。他的户口本是单独的，
3: 我们不跟您聊户口本的事儿，我只跟您聊分地的时候，咱们他跟谁是一个承包户？
6: 一开始分地的时候，他分到李建国那个名下了。
2: 嗯，
6: 完了呢，后期吧，我还一个叔辈哥哥，完了把他的地呢就要去了。他的姑娘来了呢，把他地要给我那个叔辈哥家种去了，
2: 所以这个
6: 我又没关系了。
2: 嗯，
3: 所以现在李先生，您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想问您的，就是在1997年、1996年的时候，咱们那个原始的台账，原来的老合同，他的土地跟谁在一起是一个合同吗？
6: 没有。现在看呢，他那个合同啊，他个人是单独的，
3: 他个人单独的，所以那就可以被列为整户消亡，村上土地收回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6: 哦，那行了，那我就知道了。
3: 嗯，
6: 谢谢你们。
3: 哎，不客气啊。
2: 再见啊。
3: 好，提示大家85815888581599888051500。
2: 嗯，
3: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长春以外的朋友加拨0431。有朋友问怎么连线？
2: 嗯，
3: 老朋友都知道，咱们直播间不能连线，直接打电话。
2: 好，我们来看这个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王学国老师，他说：“王老师想问一下，黄豆豆角里面吃豆粒儿的虫子怎么防治？”嗯，王老师。
7: 什么
2: 他说黄豆啊，黄豆，然后豆角里面有这个吃豆粒儿的这个虫子，怎么防这个虫子？
7: 对不对？你可以用那个桃小玲，桃小玲进桃小玲那个就是防止食蝇虫的药剂都可以进行防治。
2: 嗯嗯，这个是这个出现虫子之前就可以喷施。
7: 你在开花，开花的时候就直接打
2: 啊，
7: 开花的时候就是黄豆在开花的时候，那个之前就打就可以。
2: 嗯。好的啊，谢谢王老师。好啊，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嗯，
3: 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是白山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您好，王女士。
8: 哎，你好。
2: 哎，请讲。
8: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的这个土地流转，我家那个有一个土地流转，当时因为我在的是正常的这个大北山的自然村。
2: 嗯，您接着说。
8: 哦，那个之后呢，这个地是我姨的。他把户口就迁到另一个村了，那个村呢在另一个村分地，现在这回不要做二轮那个土地延包了吗？
2: 嗯，然后您就说就行，我们一直听着呢。
8: 啊、
2: 哈，嗯，
8: 那要做二轮土地延包了，但是现在吧，有人就是把我这个不合理，
2: 举报你们，然后说不合理啊。
8: 对，
3: 王女士，你这个姨怎么还能两个地方都有地呢？
2: 嗯，
8: 他当时是在大北山村结婚了，跟我这姨夫吧，他俩是一个。他就是因为当时跟我这姨夫结婚了，在大北山已经分完地了。
2: 嗯。
8: 但是他在那个另一个自然村吧，他的娘家是另一个自然村的。
3: 嗯。
8: 但是他有一个兄弟呢，去世了。
2: 嗯。
8: 去世的时候是2019年到2020年那个期间吧，我记不太清。
3: 嗯。
8: 他就把户口呢从那个。做了个离婚，把那个户口迁到那个另一个自然村了，
3: 就迁回娘家了。
8: 嗯，
3: 不用什么另一个自然村，就迁回娘家了嘛。
8: 对对对，就迁回娘家了。
3: 嗯，然后呢？怎么了？
8: 现在吧，就被人给举报了。
3: 就是相当于现在，原来你这个姨，她到底是不是在娘家分到土地了？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您不用说，他户口迁没迁回去。
8: 他有土地，牌照上有他18亩多的土地。
3: 那他这不就是有问题吗？
2: 嗯，
3: 你这不用人举报，我早就应该被查出来呀。他不能两头站呢，咱有那么多娘，咱说了还有两头空的人呢。你家这两头站，你家肯定是有问题呀。
8: 但是那个什么，但是他这个现在他就想问问那个应该怎么办？
3: 你肯定得放弃一面。
2: 是的，选择一面。嗯，
8: 那他就是办完离婚了，把户口迁到
3: 跟他办跟他离不离婚
2: 没
3: 关系。
2: 是的，
8: 哦，他迁回原村，
3: 没有关系、
8: 就是，
3: 一个人就只能有一份土地。
2: 是的，而且就是说，他现在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在哪儿了？
8: 现在在他娘家。
2: 啊、哦，那您就看看吧，自己去判断是
3: 放弃一份儿。
2: 对对对，
8: 放一份吧。
2: 对，
3: 必须的。
8: 在他爷爷婆家这边吧，婆家这边的他已经没有了，就是已经不是。
3: 跟你是不是成员没有关系，你不是有份土地吗？
2: 您
3: 现在您必须得还回去一份土地。
2: 嗯嗯。
8: 哦。
2: 嗯，人家举报是没问题的啊。
8: 那我就知道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他家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建了自个家在那个农村建了一个宅基地。
2: 嗯。
8: 建了一个就是冷库，建了一个冷库的，但是他现在不就跟像人家跟给了一堆举报了吗？现在这里说的不违法，但是国土没说，最后人要是按结论的话得按什么结论算呢？
3: 您现在都说了，您乡镇都说他没有违法了，国土现在没下决定、
8: 啊、
3: 那我们具体他程序上有没有问题、
8: 啊、
3: 我俩没法在这给您做判断呢，
2: 是因为我们不是执法的部门、
3: 对呀、
2: 啊哦、
3: 我不知道您的程序是否合规呀。
2: 是的，
8: 哦，
3: 我就不给您做这个判定了啊。
8: 好嘞，谢谢。
3: 好嘞，
2: 再见啊、
3: 来接着看看双阳的程先生。
2: 好，看一下程先生您好。
9: 哎呀，
2: 请
3: 讲。
9: 我有问题，就是我们那个二十年前吧，应该是。
2: 嗯。
9: 那就提下推动环林嘛。
2: 嗯。
9: 推动环林，我那个有的那个有地有的有那个就是硬宽的地哈，别铺路就大的，我就栽树了，也享受这个带推动环林待遇了。完了，这次确权呢？我这个林地就是按照林地确权那个确，土地确权也没确上。完林地呢，这块呢，这不是瞧上去了吗？我这支部也没了。请问就是这三年以后，能不能我这个地能不能是申请退林还耕啊？
2: 嗯，
3: 你想退林还耕，你得看看咱的您的这个土地地块它是否符合条件，并不是说我们自己说单纯的我个人想退林还耕就可以。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原来您退耕还林是因为你土地的坡度的问题，那您这么多年的这个情况，它的坡度有没有改变呢？是否达到了可以咱们说了您认为的退林还耕的条件？这个事儿要以林业部门答复为准。
9: 这个不退林还耕的还这延保以后，能不能国家还能有补助了？
3: 您这个事儿刚才我不提到了，您既没有完成任何的确权，那这个事儿能不能有补助就不一定了。
9: 哦，
3: 嗯，那您的权利权属没有名划到您的名下，那相应的补贴也很难给到你啊。
2: 嗯，
9: 好，
2: 哎，那就这样，好啊，再见。
3: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1788581599858151700。
2: 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觉得腿疼腿脚没劲儿的，来关注下面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们都知道到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呢？单纯补钙，钙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必须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才能真正把营养补进骨头里，等冬天的时候啊，才不犯毛病。
3: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呢远超普通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2: 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今天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3: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啊，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呢，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 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儿。
3: 现在呢，是给吉林的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

0: 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直播间热线电话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蔬菜专家王学国、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问题。
0: 来看看德惠的张女士。
1: 好，来看一下张女士啊，掉线了啊！
0: 打进直播间，耐心等待，别着急啊！现在呢，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也看到公屏上很多的朋友在问说，你们这个是直播吗？可不可以这个连麦啊？我们现在是直播节目，每天都有啊。
0: 是的，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还有这位朋友就问，能不能问土地确权的问题？可以啊，抓紧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有两位朋友都在问长岭的直播怎么还没下来？我怎么记得昨天前天有一个长岭的朋友跟我们说应该收到了，但可能不同的乡镇
1: 是。
0: 这样吧，如果您现在上银行查了还没有查到，那咱们就得再耐心等一等，就证明你们那个乡镇可能都没发。咱们在30号前如果没有发放，咱们可以找到我们帮大家再去联系啊。因为咱们通知就是6月30号前陆续发放完毕，现在也没有毛病啊。所以说咱现在您问说什么原因没发，现在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各地的工作进度进程不一样，就是这个情况啊。
1: 好，来看看德惠的葛先生。葛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啊。我问一下，那土豆花用不用掐？
1: 土豆花用不用掐？王学国老师
2: 啊，土豆花了，你家小园种的吗？
1: 是小园种的吗？
2: 啊，
1: 葛先生，小园种的吗？
2: 园种的，对对对。
1: 嗯，是的。
2: 你园子种的话，有时间你就把它掐掉啊。
0: 园子种的，有时间你就给它掐掉。
1: 对
2: 啊，掐掉好啊。
1: 用
2: 的苗，用的苗，土豆用的苗呢？不用见苗，你把花摘就行了。
0: 好嘞，
1: 好，再见啊。
0: 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是的，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怎么这个连线啊，连麦啊，咱们都告诉大家，不能连线，不能连麦啊。有问题一定要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有一位朋友他想问刘清河老师，他说：“老师，就是娘胎里带的这个小羊羔啊，出生之后呢，感觉缺钙，有点站不起来，后期给他补钙能不能，就是好使呢？想问问。”
2: 好使，你现在就是要是刚下羊羔，你就采取两步措施。第一个，你赶紧给他打维生素 D， 给小羊羔打维生素 D， 完了在母牛的饲料里面加上骨粉和贝壳粉啊，这样呢，母牛的奶里面的这钙是增加了，它就可以吸收母乳的钙。
1: 这个是直接给这个小羊羔给它注射，是不是？不是给通过母乳。
2: 小羊羔
1: 注射
2: 维生素 D。
1: 好的啊，感谢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还有朋友呢，想问王立文老师，他说：“王老师想问问，咱们前一段时间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巧手活动啊，是什么？现在在这个金国大厦还能有吗？现在可以随时去吗，老师？”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因为咱们那是常年的。
1: 嗯，
3: 这个现在订单还不少，所以需要招收大量的人员，每天都有人进入进去，然后大家他的材料包回去练，练好了以后，当人一看合格了，你就可以做订单了。因为我们现在迎接大冬会，迎接咱们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展览馆吧，像那个航展那块的展览馆，还有博物馆，这些个都需要大量的这样的手工的编织品给它放进去，所以现在需要大量的人去做。如果你要在长春市的话，抓紧时间去上那个金国大厦5楼， 那里面有好几十个人在那里头天天忙着工作，因为我们现在的订单是不是一个人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
1: 嗯，
3: 而是好比说这一个人是拿，有的就管勾胳膊，有的呢是勾上面那朵花，
1: 嗯，
3: 有的是勾身子，所以这样的话还得需要一批人搁那组装，咱们现在有专门的一些人搁那里天天搁那组装，所以你们去了以后，他们又能教学，又能组装，又能够这个销售，所以大家去了以后跟他们说我是来学习的，看看怎么个学法，他们都会告诉你的，因为我们现在能进入那里的基本都是导师型的这样的一些的守边人员，所以去吧，任何一个妇女无论是城市的乡村的，你想要去学你就抓紧时间去学，早点学早接单子早挣钱啊。
1: 嗯，好的啊，感谢王立文老师。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看东辽的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0: 你好张先生。
4: 喂，
1: 哎，请讲。
0: 请讲。
4: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蔬菜专家，就是这个黄瓜这个双霉病，
1: 嗯，
4: 用这个比作明君子是对多少倍的水
1: 啊？王老师，这个
5: 一个是黄瓜双霉病是吧？
1: 对对对
4: 对，
5: 黄瓜双霉病你打双霉味甲双胆锰锌金来多霉耳都可以
4: 啊。那得兑多少倍的水啊？
1: 这配比是啥呢老师？
5: 配比按分数走。
1: 嗯
4: 啊啊，哎好嘞。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哈。
4: 啊没有。
1: 好，再见。嗯，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大家呢有问题啊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如果呢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留言，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字数的限制哈，这个问题展示的不是很清楚，描述呢可能也会有一些遗漏，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0: 嗯嗯，我们之前有余数的朋友肯定跟我们说收到了，
1: 嗯，
0: 所以说邵丽萍你还是应该自己再查一下。
1: 嗯，
0: 如果您那儿没查到，您应该先问问村上你们那儿发没发，是不是就咱们这儿没发啊？哦，
1: 嗯，
0: 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的问题啊。郭成明也是一样的，我们前两天真收到一位我们榆树的朋友说他们那儿发放了，但我们具体没了解是哪个乡镇。如果你们乡镇没有发，一现在应该先问你村上啊，先问村上你们那儿发没发，他们其实掌握的这个节奏是最快的。
1: 嗯，
0: 那如果说告诉您呢说哎呦咱们村上还没发，那您就在耐心等一等，如果其他人发了，那么咱们现在就应该去看一看是不是自己的卡号啊有什么问题啊。
1: 对，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有位朋友想要问我们的王学国老师啊，他说老师这个毛葱的病毒病到底咋治呢？这个病
5: 毛虫的病毒病啊，它是来说有四种类型，比如说黄矮病毒、大蒜病毒，还有个黄化那个黄瓜花叶病毒等等这些病毒，都是由鼠和禽眼造成这种现象。那么造成毛虫啊病毒病加重的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属于你的那个毛虫的栽子是属于那个就是有病的栽子，那么出现所说的那个黄矮病毒的这种症状，黄绿相间、皱缩。这种现象，如果你要防治它，其实是来说，首先要从栽子上入手。那些有病的栽子、有虫子的栽子、有虫卵的栽子、夹皮腐烂的栽子，一定要剔出去。这样就是属于避免所说的那个毛虫那个病毒病发生严重的这种现象。
1: 嗯。
5: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用那个冰诺矮秧、盐酸马铃薯、猪酸铜啊、植物育苗啊，那个所说的这些药剂进行及时的喷施。那么就能达到防治的效果。因为毛虫病毒病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所说的那个就是属于它有病毒，更主要问题啊，比方说蓟马那个葱蛆那个这些呢都容易加重毛虫病毒病的发生。所以说你防治的时候不要说是单一我拿药了就能防治，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这种思想呢就是说那就不符合你一个提高毛虫那个自身抗病能力的那个需求。所以说我们在防治的时候一定要从总栽入手，从防虫入手，然后我们再进行栽完之后要进行叶面喷施一些盐酸马铃薯猪酸铜或者是冰冻，用这样的一些这个制剂，然后能够有效的抑制毛虫病毒病的发生。
1: 嗯， 好，感谢王学国老师。接下来时间哈，咱们再来看看吉林的赵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0: 你好，赵先生。
6: 哎，你好，你好，老师，
1: 请讲。
6: 我也问一下那个，我是留言。

0: 挺爱死的，我想问一下，就我儿子在10多年以前吧，从大学毕业了，在那个太原找了份工作，现在就是找了份工作吧，那时候说需要起户口，户口就起到那儿了，搁大集体了也没落，就是说现在没有工作了，我想把我儿子户口起回来，起在农村落我这名啊，可以。
1: 具体户籍的问题，您要问一下您现在所在户籍地的公安部门。
0: 我挨实，
2: 您跟这个当地的户籍部门联系了吗？
0: 联系了，我问一下，他说不给落，
2: 原因是什么呢？
0: 他也没说啥呀，他说落不了。
1: 您得问清楚啊，什么原因不能落户啊？因为这是户籍政策，你要以户籍部门的相关政策答复为准。但是你也得问清楚，你说我现在不能落，
2: 到底缺啥？
1: 是
2: 为
1: 依据
2: 啥？
1: 哪条哪款，什么原因不能落户？
2: 是的。
0: 啊，就是说要落的话，我想给落，我就问问为啥说不给落，是吧？
1: 对呀，
2: 对
1: 您
2: 呀，
1: 得问清
2: 你
1: 楚
2: 得知道啊，
1: 啊！
2: 具
1: 您
2: 体你
1: 说，
2: 的理由是
1: 您
2: 啥
1: 是依
2: 呀？
1: 据户籍管理的什么规定，然后我现在不能落户，
2: 是的。
1: 或者我可以落户，需要满足什么样条件？得问呢，你不能说到那儿就办不了，完您就
2: 那你
1: 说办不了
2: 就
1: 我
2: 绑
1: 就
2: 着
1: 走
2: 就
1: 了，
2: 走了，
1: 我就走了，那不
2: 咱得
1: 行
2: 问
1: 啊！
2: 明白是吧？
0: 你们这个直播间几点开直播？我记一下，到时候
2: 中
0: 完我
2: 午
0: 再说。
2: 12点，
1: 中午12点到1点。
2: 是的。
0: 好了，谢谢老师啊。
2: 好，
1: 好
2: 再
1: 嘞，
2: 见啊！
1: 哎，来看看德惠的王女士
2: 好，
1: 啊。
2: 来看一下，王女士您好。哎，请讲。
3: 我听不着呢，我就是茄子、黄叶，黄叶，我问我专家上点什么药好。
2: 茄子、黄叶，这好像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听众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王老师。
4: 茄子黄叶啊，就是一半黄一半绿，这个是典型的这个茄子的黄脸病。茄子黄脸病啊，它是一个土存病态，土存病态啊，你这个时候摘完之后啊，你就是说也没有用，就是明天你再买，再摘茄子的时候买这些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容易有这种现象的，赶快再根据12公分远的地方扎两个眼。那个应该是属于最好的药界，就是说用根宝加上比格米金酯，或者是根宝加上甲糖合酶，最好药界之后换个3两4两，然后就能达到那个有效控制的目的啊。
2: 听明
3: 好
2: 白
3: 了，
2: 吧？
3: 谢谢。
2: 哎，好，再见啊。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的，可以记好我们的微信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我们节目呢也要临近尾声了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每天播出时间是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我们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啊，周一到周五一定要记清楚，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每天有不同的专家老师坐席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来解答啊。那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位朋友他想问问，清河老师，他说清河老师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马呀，它这段时间呢，因为这个下雨吃了，就有点像这个腐败的那些东西，然后那个有点拉肚子，这时候用不用给它用点药啊，还是说多喝点水就行？想问问。
5: 那得用药，你看拉到什么程度？如果吃是川水，那你必须得用药。如果是吧，就是粪便稀一点，你就不用用药了。你调整饲料喂饲料的时间和这个饲料的远用度就可以了。
2: 那如果要是用药的话，建议用点什么药比较好呢？
5: 那就看着，如果是拉水了，你就要是想快点治，你就这个静脉注射点的叫淌眼水，然后那个灌点这个磺胺泥。
2: 好的，感谢清河老师。好，我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林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林先生您好。
6: 您好，
2: 哎，请
1: 请
2: 讲。
1: 讲。
6: 我有个土地问题，想请求您帮解决一下。
2: 您说一下。
6: 那个我媳妇儿吧，她是二婚嫁到我这儿的， 他带一个儿子，
2: 嗯，
6: 他前夫完了，那个他前夫去世之后嫁到我这儿的，
2: 嗯，
6: 之后呢，那个孩子，之后完了，他那个土地吧，就村上以全户消亡给收回了，
2: 嗯，
6: 现在我看这土地能不能给帮忙给要回来啊？那现在我媳妇这两头都没，
2: 嗯，你看，
6: 能就以土地是为生存呢、
1: 啊？林先生，他原来的土地都有谁的土地啊？就被界定为整户消亡了。
6: 他三口人都有地。
1: 他三口人都有地，那咋可能呢？
6: 你看他那村上就以全户那个消亡就给收回了，
1: 消亡啥呀？
6: 收回十多
1: 三口人的地，您不是您后娶的这个人和他的孩子，这不都还在世吗？怎么界定的整户消亡啊？
6: 那对呀、啊，那村上就以全户消亡就给收回了，强行就收回了。
1: 如果是按照您说的正确的话，那这种情况肯定是有问题的，10%这么操作是有问题，因为人还在世，不存在整户消亡，这是第一点。但如果说您说的这里面可能有其他的这个不太准确的地方，那比如说原来这个土地可能就没有您这个后娶的这个妻子以及后生的这个你的这个继子，没有他们俩的土地，那么看他的具体情况能否被列为整户消亡，你得把前因弄清楚。
6: 嗯，是这种情况。那个，我媳妇跟她孩子吧，当时是给分地了。因为啥呢？分地的时候吧，她户口，她跟她孩子户口在她娘家。完了，往后迁户口的时候，没等迁到那个她这前夫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地已经分完了。
1: 那她不就没分着地吗？
6: 那地当时是给了，也是按照正常分地给的，那是啊。
1: 不都你看，你不是说他们到之前就分完地了吗？
6: 是分完地，但是那个就是啥那个地给分了，就是、分完地之后，他户口才迁到那个那个他丈夫的
1: 那个跟那也没关系
6: 呀、啊，
1: 跟您说的后迁的户口没关系啊。
6: 当时地是给分了，但是就啥呢？合同上就是总面积是标的是三口人的面积，但是签合同只是他前夫那个签的合同。
1: 嗯，那没关系，那没关系。正常，因为即便他是以户主、只写了户主一个人的名字，没关系。但是您的地是三口人的地，像您刚才提到了，比如不管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后娶的这个妻子她是哪个村的，不管她是哪儿的，她正常这个村咱说了，比如说人均三亩三分地儿，他们家是九亩九分地儿，那实际上这个事儿大家都掌握，那不可能以这个户主去世，然后就把土地收回，这肯定不对。
6: 那不对，现在村子就已经收回了，就合同的就那个当时吧，合同那个书记以那个、就是、
1: 确权的时候，只确权了他前夫一个人吗？
6: 那时候没确权呢，他就他前夫就去世了，那是。
2: 嗯，
1: 什么时候去世的？
6: 这个我倒不记不清，但是那个时候也还没有确权之前。
1: 什么时候收回的？
6: 收回有十多年，大概我记不清了，大概反正有14-15年了，应该。
1: 您这都十几年前的事儿了。这样吧，林先生，您现在能尝试走的方式，回到你这个前妻所在的村子所在的乡镇，然后咱们想办法再回到那儿去走土地仲裁，裁定他到底针对这份土地有没有土地承包权益。但是您这里面提到可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具体还得看一看当地政府怎么受理吧。
6: 因为我已经那个。找那个当地政府多次了，他们就现在就是啥呢？已就是这不是二轮延包30年的，说是那个等上边政策下来，看看符合哪一个哪条，看到能不能再给你那个地再给你重新给你。
2: 嗯，
6: 就你这个名，但是这个二轮承包，吉林省这去年2025年的5月10号不已经下发了吗？今年6月份都已经刊登了，吉林日报都已经刊登了，
1: 还没有下发细则，林先生，没有下发细则，
6: 啊、
1: 等您当地的细则。
6: 啊，当地细则没有下发、啊。
2: 对。
6: 那我就得按那个村上说的，
1: 没有问题，
6: 就是、
1: 实际上没有毛病啊。
6: 啊。
1: 嗯，没有毛病。
2: 要不然咱就再等等等这个细则出来，要不然呢就是去您爱人他这个当地的就是政府啊进行这个土地仲裁，现在只能是这两个方法。嗯，没有更好的
6: 方法。因为我在网上我查了那个吉林省那个政府出台那个 是那个延包那是点政策，那个我看了就是。

0: 离婚的，跟那
1: 林
0: 个那
1: 先
0: 个
1: 生，
0: 上
1: 林先生，您看，
0: 啊，
1: 您现在查的这个细则，如果村上您认为的这个您说的细则，如果村上认，村上不就办了吗？村上不得等政府的相关文件吗？对不对？并不是他以咱说的老百姓谁上网上搜个啥拿过来，行，那政府我就按照你
2: 是
1: 说的办
2: 的，
1: 吧。他并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2: 这么
0: 啊，
2: 说
0: 那
2: 您
0: 你
2: 懂
1: 这
2: 吗？
1: 我，
2: 嗯。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啊。提示大家，如果还没有添加微信群，可以记好我们的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几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朋友进行耐心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收听和收看哈。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走进磐石市宝山乡，漫山的锦绣海棠硕果盈枝。这座远近闻名的红果之乡，曾经丰产的海棠果时常面临着低价滞销、残果烂地的一个困境，也让不少的果农犯了愁。而在2016年，90后的青年杨尚斌怀揣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助农的初心，毅然告别了城市生活，选择了返乡创业，建立起了果品深加工的生产线与保鲜冷库，成立了钢泉饮品公司。
4: 他以科技赋能产业突破了传统的加工瓶颈，将新鲜的海棠果啊加工为像我们熟悉的果汁、果脯、果酒、果醋多款产品，不断的延伸产业链条，并且呢依托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一体化的模式，吸纳当地的村民就近就地就业。更令人欣喜的是，连农带农5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以青春扎根乡土，用实干点亮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去推荐返乡创业青年，磐石市康泉饮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杨尚斌，围绕锦绣海棠富相邻的好做法好事。

0: 实践与大家进行分享。来，尚斌，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磐石市康泉饮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我叫杨尚斌，很高兴也很荣幸来到这里分享我的创业故事。
2: 嗯，其实说到这份创业故事，在大四的时候就已经萌生了返乡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也先和我们聊一聊，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缘由，让自己下定决心选择了返乡创业，发展咱们的果品事业呢？
1: 在我大四的时候，就是在2016年左右，也就在这个时期吧，比这再早几个月。同学们都在分享，去做些什么呢？做哪项事业呢？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故土难离。想着回家守一守，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产业，好的资源。我们这个宝山乡呢，红果资源非常好。满山就是到夏天的时候，满山的红果开满山，香味特别好。但就是我每次去采摘的时候呢，跟农户们聊聊天，就是说果品呢，每到丰收的时候它集中上市，卖不上价格。次果尾果呢，它只会烂到地里，没有办法再产生其他的价值。再一个，当时的政策呢也是非常好。所有的政策，国家政策都是偏向于农村倾斜。综合这个政策考量，回家的决心，所以说就返乡创业。
0: 我才发现了，大家听没听出来，上面是典型的啥呀？咱总说哈，东北老实小孩儿，又实干又务实又清醒，同时刚才说一句话多让人感动，故土难离呀。90后，你想啊，毕业即返乡，其实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而且上面也说了，特别关注政策，因为这两年围绕返乡创业呀，包括各地来讲，都会推出一系列的特别针对大学生哈，这样的利好的一系列的政策。那么回到家了咋干？刚才你也说了，当地是啥呀？是红果之乡啊，对不对？锦绣海棠尤其出众。在你看来，家乡发展这些果业，包括这些优势和发展的未来方式上，哎，你有哪些计划？你当时是咋想的？
1: 我先说几点我们宝山乡的核心优势吧。我们宝山乡呢，地理位置特别优越，我们磐石是属于半山区丘陵地带，昼夜温差大，纬度适宜，水土特别肥沃。我们山泉的矿泉水，说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娃哈哈厂就站在旁边的位置，水质特别好。当时选址的话就选在了当时宝山乡，因为饮品嘛，离不开水，离不开果。再一个，我们种植的历史也非常悠久，我们宝山乡据县志记载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种植规模也特别大，种植经验也特别丰富。这样呢，对于我们这个后期的原料供应特别稳定。再一个，我们这个区位置也特别好，毗邻国道，就能快速的辐射到全省。这就是我们这几项核心优势。综合这几项核心优势呢，我们决定返乡创业啊，把厂子建在那里。
2: 说到这个优势，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果品的加工厂来说哈，再为好处这个之多了。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地理优势也好，还是我们围绕着这份红果的产业发展也好，有这么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我们也回到家乡，看到了家乡红果产业发展的一个弊端，就是很多的果农在红果产业销售的过程当中，一是卖不上价，同时围绕着这个残果次果也是白白的浪费。当时回到家乡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如何做考量，如何做构思，打算用深加工的方式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同时让我们的这个好果能卖成更好的一个价格，当时您是怎么来做的？
1: 但是当时返乡初期的话，去走访各个果园和农户，当时的反响呢，感触也特别深。好的品相，好的水果呢集中上市，它就卖不上价格不稳定，受这个市场波动比较大。另一方面呢，就是次果尾果利用率特别低，几乎都烂在地里了，没人去收它，有的直接就当做肥料去放在地里，让它自然的去腐烂了。我看到这一点呢，就感觉家乡这么好的资源浪费了。怎么办呢？怎么

我们才能利用好这些资源，创造出价值，这是最好的。我就想着看看能不能经过筛选，把好的精品的果，品质较好的精品的果流入到鲜果市场，这样提升它的价值。不好的果，次果、伪果，还可以说是烂伪果。咱们说，那个落地果，就我说的那些次果、伪果、落地果，

0: 让它产生出它应有的价值。
1: 你看，刚对上面刚才说的这个哈，你想这个是很多的果农哈，想不到也不敢想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经常去购买，去你会发现哈，有一些咱们说伪果、次果，其实不是啥坏了的果，比如磕了、碰了、落地果，它邦当掉下来，对不对？它没啥问题，不影响吃，但是呢，品相不太好，敛吧敛吧一兜10块5块是就卖了，对吧？
2: 对。
1: 但是高附加值它要变成刚才去说果酒果脯果醋那就不一样了。当然啊，你这些都是后话，大家知道吗，他22岁就返乡，毕业就返乡了，毫不犹豫，跟他们其他的同学啊，包括世界那么大城市那么多，我想去看看，完全不一样。回来的时候也是带引号一脑门官司，因为建了这个康泉饮品加工厂，大家知道在当地去落成，你前期是需要一系列的手续啊、审批啊、申报啊，方方面面。哎，你刚回来那阵儿，跟你之前的生活状态、学习是不是差别挺大的？
0: 落差感其实还是非常强的。在学校呢，就是学习就可以了，学习、吃饭、睡觉就可以了。但是回来之后呢，就不一样了。你想点外卖没有？村里边一到晚上就黑天了，你想吃那你就能吃一口泡面就对付了。这样的落差还是有的。再一方面就是说，从工作的一个身份的角度一下就转变过来了，从学生到一个企业的负责人，这只能说这么说，企业的负责人这个身份的转变，就是说需要一段时期去经历、去磨合。因为在创业初期呢，从企业的选址，再到营业执照的申请、项目的审批、发改审批，再加上各种的生产许可一系列的这个手续，当时也是一头雾水。怎么办呢？上网查吧。现在当时好像也没有豆包，只能上网一点点查啊、一点点看看需要去跑哪个部门去完成这个手续，手续完善了，看看去怎么对接农户，去怎么收果啊，和他签订什么样的合同，合同的模式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披露，本身我也不是说是法律专业的，这个对这个合同也是一遍遍看，一遍遍去审，看看有什么披露。再一个就是说对接这个销售端，这也是比较困难的。整个这一些经历呢，从这个身份来讲都需要去亲力亲为。这个感觉还是怎么说，对于返乡创业来说需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去稳定的去沉下心，去镇痛，去稳定去度过这个时期。
1: 听出来了，1天48小时与时间赛跑的人。
3: 我觉得刚才尚斌所和我们分享的这段经历是很多返乡创业青年哈，大家共同这个经过的一段经历。而且对于尚斌来说更不一样，是毕业即返乡。你看，无论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转变，还是我们身上这份责任的一个转变，包括整个在接下来我们去建工厂、跑手续等等等等这些条件等等等等的这些转变。而且刚才上面还介绍了，尤其是跟我们很多的一些种植户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想问一下上面，在当年和我们很多种植户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件事儿或遇到哪个困难让你印象特别特别深，到现在也是特别的难忘的，有吗？
0: 确实是有的。当时许多不光是农户、种植户不看好我这个创业返乡这段经历，包括身边的朋友啊，但是不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家人对我还是比较支持的。但是越是支持吧，这个内心的一个压力它也是越大的。就像那个李子姐说的，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就是说用土话来讲，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啊，就是说争取到每一分钱花到刀刃上，把时间利用起来，尽快的促成这个项目去落地，去赶紧让它去投产，这是我当时每天都在想的事儿。去和农户沟通呢，他们有的还是比较传统，就是说当年落果我卖果我就能拿到钱，我跟你签订劳动合同，你价格变动了你没法保障我呀。我当时我也是白伯伯说馅儿了，我去磨合了很长时间才沟通协调对接好这些事儿。这段经历我还是比较难忘的，挨家挨户去走，挨家挨户去磨合去碰，这段经历还是比较难忘的。
3: 所以说一份事业的

0: 成功哈，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1: 真的是这样，你看哈，上面这么年轻，今年是他返乡创业的第十年哈，毕业即返乡，十年磨一剑啊！咱们都笑话说这是典型的东北老式小孩，其实是啥呢？内心的这份重情义，包括希望家乡变得更好的这份信念感，在支撑着自己一路。当然啊，就像刚才说的，你说这个果它落果，我卖，我当时就能见着钱。你这个上你那个叫什么生产线，我啥时候能变到线？所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难。可是呢，还有关关难过关关过吧。比如说你现在创业初期，那个时候如果沿用传统的工艺来讲，让你这些果品啊，无论在营养上啊，包括刺果的利用率上啊，都会特别的低，而且保质期短，你没有办法形成合格的商品来去售卖，对吧？来去销售，产生它的附加值。这个事儿你当时是咋做，怎么去实践的？
2: 当时就像李子姐说的是，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再加上我本身也不是说做食品农林之类的专业的毕业生，只能沿用到网上去查，去看看他们一些土方法古法，去试验每一次的这个产品，去记录它的一个参数，看看它怎么个变化，变化到什么样的口感才是最好的这个阶段。这是我们创业初期最面临的这个困难。到后期之后呢，这个困难也被我们当地政府也发现了，我们当地的一个企业执行人把我这个我们上报的这个问题，看看怎么才能延长这个产品的保质期，鲜果的这个利用率怎么才能提高上去，也积极的帮我对接了我们这个高校，看看有没有就是说专业的这个食品学院的团队来去为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很快就得到了回应，几乎是每年都会来到我们这个就是食品学院的这个团队，还有老师专家呀，都去到我们那儿去解决这个问题，看看有没有什么困难。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果酒发酵这一个酒曲酵母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市面上很少有海棠果酿造的果酒，几乎是没有，当时我们这个技术团队也是不是特别成熟，在这个果酒这个酒曲试验上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这样会造成了这个时间成本呐、经济成本呐、极大的浪费，间接的提高了我这个产品的这个成本。到后期呢，有了这个我们当地政府这个介入，积极帮我对接高校，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完美的解决了这个事儿。我应该说是我们率先了推出了，吉林省率先推出了这个海棠果酒这一项产品，这是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1: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果酒果醋，今天上边你给大家看一看吧，因为咱们这个是富农兴农的产品哈。来，那个上边拿起来，这个酒，这个是果醋啊？
2: 这是果醋、这就是市面上很少见的这个海棠果酿造的果醋。因为我们宝山乡的海棠果呢，它这个因为地理为优势。味不一样，它生长于半山区，它这个果糖啊、果胶、果酶啊，远高于这个普通苹果的那个，它的含量。所以说酿造出来的这个果醋，它偏甜于普通果醋，略酸一点普通的那个苹果醋，口感更好，更柔和，
0: 更容易被我们很多消费者去接受哈。
2: 对，
0: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我记得第一次喝这个苹果醋的时候，哎呀，喝完那表
1: 过去
0: 那表情感觉哇酸哇酸的那种感觉。但是咱们这海棠果醋就稍显不一样了。
2: 对，就是说，还是说那个这个我们的多轮实验嘛，经过了多轮磨合，把它口感配比成一个比较适中、比较可入口，微甜一点、微酸一点那种口感的海棠果 果醋。
1: 但是最让人欣喜是啥？大家可知道啊，这个是咱们当地的特产，所以说围绕着咱家门口的这个特产来去兴企业，那还有这比这个更让人期待的事吗？
0: 还有一个产品也请这个尚明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我看是锦绣海棠果的果脯是吧？
2: 这是锦绣海棠的果脯，市面上也很少见这个海棠果的这个果脯。
1: 对，苹果啊什么这样的多。
2: 这个产品也是我非常有信心的一款产品，
1: 嗯，
2: 因为我这一小袋果脯是用一半的鸡心果去做的，一个鸡，说白了就是一个鸡心果就能分成两个小半。如果要是说，产量要是说上去的情况下，它这个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完美的解决了这个，刺果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果脯制作的时候是要去皮去核的，被霜打过的那个海棠果呢，它这个表皮它会产生疤痕，不好看，流入鲜果市场它不好流，做成果脯呢就会完美的解决了这个事儿啊。这两款产品呢是我们磐石的这个千糖系列的产品。我在这儿多说一句，
1: 千糖系列，对，
2: 我们磐石千糖系列呢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给我们认证的。所谓千糖呢，就是说磐石有大大小小的糖坝1000座以上，就是基于这种地理环境呢形成了千糖稻、千糖鱼、千糖锦绣海棠，还有那个大榛子，这么四类的比较有特色的磐石的农产品，统称为磐石这个千糖系列农产品。我也非常荣幸的参与到了这个千糖系列的锦绣海棠这个加工范围之内。就是说利用这个我们这个县域的这个公共品牌，更好的赋能我们这个产品，推广这个乡村的这个农副产品走向这个更远的地方。
0: 你看刚才尚斌在给我们介绍这两款产品的过程当中，满脸都是骄傲的这种感觉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尚斌的这份骄傲，也同样是围绕着我们县域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县域的一个骄傲。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返乡创业，通过我们返回家乡的这份责任感，包括我们对家乡的这份情怀，让我们的锦绣海棠成为了富乡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致富果。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返乡创业青年磐石市康泉饮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杨尚斌，围绕着锦绣海棠富乡邻的好做法好实践，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0: 空中。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是来自一份青春的答卷。哎呀，我们说六月哈，闪亮的青春，很多的同学们可能都是在毕业完了之后想自己的下一步，无论是考学还是找工作。今天啊，来自90后的返乡创业青年磐石市康泉饮品负责人杨尚斌，其实也给出了大家一份来自青春的答案。上面是的，我们说了围绕宝山乡的锦绣海棠怎么样精深加工，也做出了他的文章。当然返乡啊，得务实肯干，得不同的得将这份精深加工实实在在的扎下去。也问问尚斌，眼下围绕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一体化的一个发展的模式，而且呢还推出了一个保底价收购、种植技术指导，这些对于当地连农带农促民增收起到了哪些积极的作用？尚斌给我们分享分享。
21: 基于这套模式呢，我可以分为上下两个端游去说。上端呢就是种植端，目前我们有自有的有机种植基地有35公顷，就利用我们这个有机基地为模板，去指导农户去种植、去收果。 这样呢，去与他们签订的签订收购协议，收回来的果呢有保障。我们在这个也在农业我们当地的农业部门牵头成立一个果树协会，这样呢我们也可以说为他们免费的这个技术指导，修剪果树果枝，修剪那个果树枝啊，这些东西，去那个对他们这个线下培训，对这个果品这个品质有一个进一步保障，也是间接的对我们这个原料也是一种保障。下游端呢，也是我们也是在这个提升这个生产线的前提下，完善这个果品的分级，把好的还是像之前说的，把这个好的果品呢，去鲜果销售，把那个稍微次点的次果呢，去它精深加工，这样一个良性的这个一个循环，然后再反哺到我们这个种植基地上面，让它这个种植端良好，生产端才能良好，销售端也能良好。
0: 所以说这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运营的一个过程，围绕着上下端的一个融合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模式。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对于我们很多的种植户来说哈，近些年的时间对于他们来种植锦绣海棠也树立了很大的一份信心呢？
21: 确实，就是说在宝山乡我们自有的有机种植面积我们是最开始是说先建立的。有机的话，有机果园需要三年的这个时期去那个去种植，因为它的土壤需要转化期需要三年，第四年才能让你就是说有机认证才能下来。在我们做到第五年的时候，有的这个果农就看到这个有机鲜果卖的价格就是比普通鲜果它就贵，间接的树立了这个榜样，看到了这个属于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吃过了啊，就跟风，就现在我们全乡的有机种植面积除了我之外应该是说已经快突破100公顷了。
20: 你看，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良性的积极的一个带动，因为大家去看到了富民增收的产业兴旺的一个底气在哪儿，只有大家普奔心思，咱们一起哈，把这个有机认证也好，这个资质牢牢的掌握在手里，才能够向市场表现，向咱们的消费啊，这个人群哈，更好的去要自己的一个议价权。而且我们也知道，你看今天去介绍了两款哈，咱们来自这个锦绣海棠的一个两款明星产品，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果酒，还有咱们的这个果脯，果醋，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围绕这个锦绣海棠，还有很多的一个市场表现的产品，果酒啊，果汁。其实你们现在的整个的生产规模包括品类与市场表现认可度咋样，也给我们分享分享。
21: 经过这个十年的这个创业时期来说吧，目前我们有目前的生产线呢大概是在2300平左右，冷库呢，保鲜冷库呢是在6000立左右，完全能满足我们当地的这个鲜果这个储存需求。我的想法就是说让这个鲜果错峰销售，秋储春销，这个模式抵御这个集中上市这个价格冲击。目前来说这个这个销售模式还逐步的在打开，一部分这个果农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错峰销售着急变现嘛。我也是在积极的引导他们去看看能不能放在冷库里储存一段期间，春节前后去销售，这样价格会翻一倍啊！我也是在积极去引导去做这件事儿。我也是然后呢，这产品呢，我也是覆盖了这个休闲食品、饮品和酿造这个酒类这三大类，去完善它这个产业这个产品这个产业链，让它这个现在这个这几条生产线呢，已经全部量产。从市场反馈来说的话，目前这个发酵类食品还是属于占主流的，因为大家对健康这一项食品越来越关注了。我这几款产品呢，完全都是没有添加的， 完全就是零添加，就是天然的这个好产品。
20: 宝山香的味道，
21: 宝山香的味道就是说，像用老话来说，就是说能喝到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到就是山上的野果的味道啊、尤其是我的果脯，果脯就是纯零添加，完全是原汁原味的这个产品。从市场这个反馈来说呢，果脯这个持续增长力呢，还是我比较有信心的，抵御这个市场冲击还是比较强的。
20: 现在休闲零食的市场非常的广、
0: 对，而且对于很多的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说哈，不仅仅是我，像李子可能平时在家没事的时候都需要这个零食的这些冲击和饱腹当然也给了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幸福感。你看刚才尚斌围绕着这十年的创业和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分享，如今呢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线的这个规模上，包括我们的这个品类上，都是不断的在丰富。当然创业十年，其实对于一个毕业及创业的这个返乡创业青年来说，这些困难可能都是我们在脑海当中的一份印记。当然这十年的成长，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一份努力，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包括家乡的这份支持，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21: 家人的支持还是最大的，包括资金方面的支持啊，让我有了后顾之忧。包括在经历了过漫长的创业期间之后呢，越来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只要你认真踏实做事儿，让别人你自己有信心，让别人看到你对这件事有信心，别人才会对你有信心。别人对你有信心之后呢，你有困难了大家都会去帮助你。就像我所在的这个乡镇这个这些领导，这十年间我经历了这个乡镇的党委书记，也经历了几任，他们每次下乡有机会都去到我那儿去坐一坐，问我有没有什么困难呐、就是用工上有没有需求啊，都每次就是下乡几乎都会到我那儿去坐一坐。也还有一点是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磐石市的那个市委书记、有一次我汇报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市委书记就对我说，我现在就是说到超市第一件事儿，不干别的，就看果醋，就已经成为习惯了。看看别人有什么这个好的这个建议，回头我再反馈给你，让你这个产品，能不能看看有没有丰富的地方啊、去完善的地方啊、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书记能对我这事儿特别上心，我也是特别感动。
20: 哎，我算发现了哈，为了让一个企业成长越来越好，杨尚斌身边的朋友伙伴没少吃醋啊，对吧？而且你看，真的，我不就开玩笑，我们说哈，这是典型的东北老实小孩，就是说着说着自己那点苦没咋地呢，说着别人对自己的这份恩情也好，这份帮助也好，内心是满眼的感激哈、真的是这样，打心眼里的谢谢大家。但是上边真的是一个好孩子，你看直播间好多的朋友在给你点赞，还有说这小伙子真厉害，这个是发自真诚的，而且这是一个懂感恩的年轻人。现在作为省级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了，十年磨一剑啊，上边很不容易。现在啊，在带动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好像50多户，连农带农500多户啊，是吧？上边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方面促农增收、用工代工，你们是咋做的？
21: 我们公司呢，在2016年成立，2019年被评为吉林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2021年呢被评为吉林市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在去年呢，我们公司被评为的这个吉林省农业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连农带农，带动这个农户增收。尤其是带动这个本地的就近就业增收支付，带动他们的就业岗位。从我们的这个生产车间、物流仓库、直播基地，都能吸纳一部分这个我们这个我最优先的就是说吸纳我们这个就近就业的这个岗位。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扶贫车间，扶贫岗位现在有3个，就是为这个老弱行动不便的提供一些岗位吧，让他那个有一些收入。这就是我们这个作为龙头企业，在岗位上增收上面做出的这个应该做的这个贡献。在这个连农带农方面呢，我们企业还是说以自身的这个基地为基础，带动这个农户去让他们去有积极性、去规模化、去规范化去种植，然后去 集中去收储他们这个比较满足我们企业要求的果品，然后去加工，再提升这个附加值，然后良性的一个循环，然后带动这个农户增收致富。
0: 嗯，是的，其实说到这份楼头企业，它有一份责任，这份责任呢就是带动我们当地的这些农户树立起种植的信心，同时围绕着当地的这些就近就地就业的一些我们的家乡人哈，给大家带来更多增收致富的一个渠道。而且刚才说到这个龙头企业的这份带动，在咱们的车间不仅有生产车间、加工车间，还有直播带货的一个这个场景车间。所以说现在你看我们到的企业不仅仅有这个线下的销售，线上也成为了大家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全新方式。那现在围绕咱们的企业搭上了电商直播带货的快车，进入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县域的公用品牌哈，来拓展我们的销路。在这些方面，我们企业在近些年围绕着新媒体的方向销售，我们有哪些新的尝试，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了吗？
21: 嗯，现在说直播电商的话属于一个主流的这个销售方式。这个对于这个直播销售的话，是企业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吧。说从以前的这个传统的线下销售啦、实体超市啦、市场扩展啦，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改变。我们现在就是说也是在逐步的向这个直播电商去过渡。直播电商这个还是说有这个两大好处吧。就是说让我们这个鲜果更好，就是说销售半径拉长了，从原来的省内销售或者是说道边销售直接拉长到全国了，就是通过这个电商直播。再一个就是说反馈的特别快，像我们这个产品通过电商销售的话，能得到及时的这个产品反馈，从口感了、包装上面得到反馈之后，我们会去尽快的去升级、去改变，让它快速的去适应这个市场。这就是这个是品牌和这个销量双重的收益。
20: 线上线下齐同步，让锦绣海棠全国驰名啊！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信念感哈，咱们一定是无往不胜。当然，很值得提的今年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说哈，年纪轻轻毕业即返乡，十年磨一剑，就干一个事儿，宝山乡的锦绣海棠让全国人，甚至让更多国际友人吃到哈，这么好吃的一个海棠果。一边经营企业，一边来去助力乡亲们致富，而且呢，上边以这两年也是持续的不断的成长为家乡的基层的这个代表，对吧？用自己的这个身份为更多的百姓发声，返乡十年了，上边有没有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感慨或者体会呀？
21: 返乡这十年呢，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返乡创业去经商做买卖这个初心了，更多的是从这个，像是说从一个学生像一到这个龙头企业这个经营者这个身份的转变，内心的感触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非常庆幸吧，十年前的自己能够下定决心造就了现在十年后的我，有这样的这个成绩也是非常非常一个非常大的历练。作为这个基层的代表呢，我也这个积极履职。在今年我提出的议案呢，就是说怎么让这个区域公共品牌和我们这个红色那个名城去怎么去联动，去怎么去打造更好的去打造这个 IP 共有 IP。 我在这多说一嘴，就是我们这个磐石是抗日联军的这个创建地，第一支创那个抗日联军的创建地就是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利用这个天堂磐石这个区域公共品牌和我们这个红色名城去联动，去更好的这个提升这个品牌，带动这个农产品走出去。
20: 好样的。
0: 对，十年返乡，我觉得对于这个上面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节点。当然六月对于很多的孩子们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节点，就是又到了这个毕业季的时间哈。因为上面是毕业即返乡，也想问一下上面，想对今年毕业的学子来说，或者是接下来毕业的学子来说，对于他们未来的创业你有哪些好的建议和想法吗？和大家共勉一下。
20: 对，给弟弟妹妹们一些指导。
21: 首先最重要的是立足本地资源，其次是一定要是耐得住寂寞，扎根下去，沉住心， 选好这个资源，对接好资源，自己只要自己对这项事业有信心，别人才会对你这项事业才会有信心，对你提供更大的帮助。你自己要是说对这件事儿没有信心，走偏了路，那别人对你这个你再寄予对别人寄予更大的希望，也是不是特别现实的。
0: 嗯，
20: 你这几
0: 条有初心有信心。
20: 哎，你这几条真的不光是年轻人，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首先就是一定要默默扎根，还是那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哈，一定要自己耐得住寂寞，默默扎根，然后哎，到时候就会发光。那么下一步呢，围绕就刚才去说，我觉得你这个 IP 联名的打造让我们也充满了期待，而且围绕下一步锦绣海棠，你应该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计划和想法，是不是？
21: 对，
20: 上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21: 下一步呢，我会继续这个升级吧，升级我这个生产线，让它这个更好，提高它的这个生产效率，让它这个更能适应这个市场这个价格这个影响。因为毕竟说是慢慢我要是从这个线下步入到电商直播这个平台上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透明，价格优势才能这个体现出来我们这个产品的优势。针对于我们这些产品呢，我会继续的研发啊，升级他们这些包装，让他们更快的适应这个市场。下一步我还会看看去怎么去对这个果渣的二次利用啊，去看看，这是我今年下半年比较重点的这个去研究的这个方向。果渣的二次利用呢，就相当于就是鲜果榨汁儿之后，看看这个剩下的果渣去怎么能利用。我看是去做成果泥呀，还是去做果酱啊，去哪个方向去好发展，去生产这个产品，让这个果这个剩余价值进一步去利用起来。
0: 守初心，树信心，返乡创业，扎根乡土。今天呢，我们来自磐石市哈宝山乡康泉饮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杨尚斌，作为返乡创业的青年，十年磨一剑，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很好的一个榜样式的一个分享。同时，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哈，也在这个产业发展当中树立了很多的信心。不，当然围绕着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来说，也有了很大的一个规划和我们的一个计划哈。
20: 真好，哎呀，我们说这个六月青春月，闪亮的一个月份，我们也希望这些闪闪发光的年轻人哈，带着返乡创业的这份干劲儿，未来在助力家乡的发展上有更多的可能性，连农带农之下，也让吉林乡村振兴的产业事业发展有更大的一个作为。谢谢尚斌今天做个乡村推荐官，带给我们的这份好分享好实践。那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不容错过。
19: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今天是世界手球日，同时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世界手球日的设立是为了推广手球这项充满活力的集体运动，传递协作拼搏的体育精神。国际奥林匹克日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倡导全民参与运动，秉承相互理解、友谊长存的奥林匹克宗旨。愿我们多多参与体育运动，在协作与奔跑中收获健康与纯粹的快乐。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那个，我今天收了一条私信啊，但是他就是单纯的想跟我那个吐槽一下子，就是职场。说就是不用我给他支什么招儿，也不是太需要，在直播间征集大家的意见。意思就是说呢，觉得，哎呀，还是当时应该去找一些，就搁现代话说，就是应该去大厂啊，多见识。说一开始呢，因为他现在也不算是职场小白了，那也三十好几奔四十了嘛。这老姐们说，当时呢就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啊，也真是。太挑挑拣拣啊，啥活不愿意干，谁单位领导啊，包括同事啊，一给分配工作或者寻求帮助的时候呢，他就言辞拒绝啊，意思说就是说我凭啥帮你干呢？啊，我凭啥干呢？就是避重就轻，就不乐意干活。意思呢就是，哎呀，你说当时要是趁小的时候多锻炼，各个岗位都历练一下子，也不至于到现在被裁了之后。就没有更多的本领或者说资本去游刃有余的选择自己的工作。其实我觉得姐们儿就是这姐们儿现在觉醒吧也不晚。哎呀，那玩意儿谁跟你说三十多奔四十了那就不能学本领啊，就不能给自己身上再加点什么任务啦，完全来得及，只要你想，知道吧，只要你想。啥钱都来得及。通过这个事儿哈，你说我这脑洞也是大，你说我想到啥了，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大家思没思考过说在大厂历练的重要性。我们其实在一部非常经典的古装剧当中，你就完全能感受到，大家能想到是哪部剧不？甄嬛。甄嬛传里的谁啊？浣碧，那就是最典型的在大厂打工过程当中积累了身上无数的战斗经验值，所以当真正的竞争来临的时候，他完全不慌不乱，稳住阵脚。我给他打个比方啊，你看这个，虽然说浣碧啊不算是什么名门之后。啊，因为在剧中写的呢是属于是甄远道啊和这个哎这个其他女人所生的孩子，所以一直养在身边呢，给甄嬛做贴身的大丫头。哎，你就不管说是不是这个后来也是钮祜禄家二小姐，那属于是甄嬛给她个名分，赐她个大姓啊，是属于这么个情况。所以从一开始呢，你别看人家一直就是一个小贴身丫鬟，但是呢她跟着甄嬛。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是不是啊？后来呢，又突然去了这个这个，因为这个长姐要强，是不是啊？啊，去了这个凌云寺，凌云峰，啊，包括一路这个历练，到后来怎么的，在孟静娴这个名门之后的这个大小姐面前，她完全不输给孟静娴呢。大家有没有细品过这个事儿？对不对？好几桩，桩桩件件。后来浣碧，那如果要不是说他一时哈，咱就说他最后结束自己这个生命，咱不论是啥，但是他在果郡王府的时候，他绝对是手拿把掐的什么大女主，绝对的。君莫笑说跟一个好领导的重要性，那可真是。你想想，你就想想浣碧打了多少场硬仗，他都有在啊。所以当他即便是以侍妾的身份嫁入到果郡王府，他不输给任何人，就是他的权谋，他的眼光，他的手段绝对在孟静祥

孟静娴之上太多段位了。那小孟静娴一瞅呢，就是小鸟依人的啊。虽然说这个也比较敏感吧，啊，觉得说，哎呀，这个果郡王是不是跟那个浣碧之间有点问题啊？他们俩这不像是真爱呢。要真爱的话，那怎么的就连孩子都怀不上啊？虽然他有这个敏锐性，但是我跟你讲，论手段，论战斗经验。他绝对不是浣碧的对手，所以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姐妹们在职场上不要怕干活，也不要觉得谁让你干活谁就是在欺压你，这是在长本领的。我刚上班那时候，我记得爸妈包括身边的前辈都教育我说一定要多干。为什么？因为多干你多得。咱不是说卑微的啥活都干啊，让人当那个二百五，让人这个踩在脚下，那不至于。你刚来上班的小孩，你干点活，你有活干是大家信任你，都把你拘起来，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多干多得，绝对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姐妹们记住，在职场当中多干活，这不算是职场霸凌，这是让你长本事，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哎，感谢洋洋送吃的人气票。六儿说不干容易招人闲话，那问题是你为啥不干呢？没说吗？多干多得，那咱就说你为啥不干呢？你到底在担心啥？你到底在回避啥？我再说句不好听的，你是不是干不了啊？你干不了和你不想干那是完全两回事儿，知道吧？

来吧，我们看下一条姐妹们的留言啊。丫姐，情况是我知道该分手，但又有点于心不忍。我跟男朋友呢是研二认识的，性格非常合得来，也是真心的喜欢对方。现在我是博一，他在考公，我很想留在南京，但是他只考家附近乡镇的公务员。我反复提过，南京这个城市以及我读博的城市都没有被考虑。我从小就很要强，宗旨就是努力做好眼前的事，然后看努力能把我带到什么高度。所以至今我不后悔任何一个选择，也对每一个结果心甘情愿。但是自从知道他要考乡镇的公务员，我就开始给自己预设结局了，发现只需要混毕业，然后去那儿定下来过日子。虽然985博士现在贬值很严重，但是这种结果和躺平的过程，对不起，我满记的成绩，他在我心里呢和我的前途一样重要。但如果在人生当中充满机遇的时候没有选择努力，那么我肯定会后悔，并且成我和他之间的芥蒂。最近呢因为这个事儿很焦虑，现在已经写好了分手文案，可是我不忍心呢，因为他在做男朋友这方面真的算是合格以上。宝宝，我觉得你是个聪明孩子啊，你还应该坚持你的这个做事的原则，就是做好眼前事儿。包括你俩的感情也是一样，对吧？现阶段的感情我们依然好好的相处，把那个分手文案啥玩意儿的没事就删了吧，那玩意儿留它干什么呢？你看看你对于你们俩感情的这种认真，这种努力，这种全心的付出，能让你们俩的感情走到哪儿就算哪儿。就像你在学业上，你对于自己的未来的这个事情的打算上都是一样，你看努力能带你到哪儿就算哪儿。虽然你们俩很合适，感情上也非常的啊不错，让你心生愉悦，但有些时候呢就是对于未来生活的愿景啊确实得一致。就如果他认为到一这个高度就已经可以了，我就认为很好了，但也许你的目标在五和六上，那我真的觉得应该考虑一下。还有啊，这种事情完全不需要谦虚，谁告诉你

你985博士贬值很严重啊，谁告你的啊？有真的学识的人，有好学校学历的人不一样，到什么时候都不一样。那些唱衰学历的，我说句不好听的，有几个是真是985博士啊？有几个真的拿到985的学历了？有哪个真的把知识装进头脑，装进心里了？宝贝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那些唱衰学历的，往往都是没有拿到结果的人，所以他想通过这种啊，我无所谓，就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来掩盖自己的心虚，就是这样。所以记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个真理，到什么时候都是。3576说，自己的将来最重要，感情这个事儿不一定现在就要做决断。对的，就是这样。就像刚才那个《甄嬛传》，你细品，是这样的啊。那浣碧当时也没想到说，一贴身小丫鬟，最后居然成了钮祜禄家二小姐了，还进了这个王爷府，是吧？谁能想到啊，一个小侍妾最后成了那个王府的什么呀，掌事大夫人，大主母，谁能想到啊？所以你只要干好眼前的事儿，踏踏实实的，我告诉你，努力来给你带来的最后结果不会差，或者说我们在放低期待，就是不会太差，一定是你所能接受的结果。但如果你现在你就放弃了，就拉倒了，就躺平了，所以摆烂了，那日子可能会越来越早。不要这样啊。Tony 说，主播是傅首尔面相，啥面相吧，就是你乐看看，不乐看你就出去，没有人嫩着你脑瓜非要你看，你说你这不是自虐吗？你这何苦来呢？陌生人说，我现在还做高考梦呢，还做梦高考呢。我经常就是有的时候做梦，梦见我的那个情节是这样的啊，就是一睁眼睛又回到高三的那个课堂上了，然后呢在课堂上就是老师说了，你啊丑丫，你要是考不上清华北大，你现在的工作也没了，你知道吧？哎呀妈，给我吓得我就猛猛的学习呀。那确实就是说，高三的那个压力可能会一直让我们内心有阴影到一提到这件事情，我们都会觉得内心恐惧。但你细琢磨一个事儿啊，但凡对于这种压力依然是能够在很多年啊还能够感同身受的人，他过得不会差。为什么？他很认真的在生活，他的每一个阶段的那个阶段该做的事情他都做得很认真很走心，这样的人不会太差，真的。我给大家说一点点我的体会啊，就是小红书上的姐妹是居多的，当然也有一些兄弟们，正常人基本上能占到99%，剩下那1%真的是非常的极端。这1%的人会让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啊？我只是从一个博主的这个角度来谈感受，就是认知有极大的障碍，并且对于这个美好的世界总是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敌意以及不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有的时候我甚至会对他们生起怜悯之心，当然我要控制啊，我的怜悯之心是给正常人的，我怎么能给这些精神病呢？就我甚至会有一点怜悯之心，就是什么，就是他的生活得过得多糟糕，就导致他对于网络上的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博主散发出那么大的恶意和敌意，真是这挺恐怖的哦，这得活得你说多难受，你说啊。好眠说，我感觉每次进来都很开心呢，欢迎好眠。
我从来不是那种就是人家一说点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呢我就说人家是小黑粉啊啥，我从来不，因为人和人他就是这样，你认为的这件事儿就一定，比如说你认为是 A， 那一定就有人认为是 B， 对吧？你不能说你认为 A 就一定是对的，你就不允许人家说 B 的观点，那是有点太过狭隘了。但这个人进来他就不露人壳，说的都是那些极其负面和具有侮辱以及攻击性的语言，那他就不是说黑不黑的问题，他就是这里出了问题，这里有大问题。所以我们宝贝们记住啊，如果以后你们做自媒体也是一样，一要举报，因为要让平台知道这种比较低等级的用户是不应该存在在这里的，必须封号，因为基本上我举报的他都能封号，因为我举报的理由都非常的恰当然后呢是禁言，因为你稍微得让他听几句你对他的评价啊，让他自己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糟糕的生活有一定的认知。第三个是拉黑啊，就让他从这个你的世界里完全消失。小紫薯啊说42岁你保养的算好的了，其实也不算是保养一般般吧，但是我心态算好的。嗯，宝子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啊。头头说刚来咋啦，谁跟你释放恶意了啊幸亏我们家头头刚才不在啊，要不然真是锤扁他。万丽同学说丫还是很通透，我看到这种人还是会很气。嗯，我过了生气的那个劲儿的。大家知道啊，我曾经遭遇过几次所说的这个网络暴力，然后原因我就不说了啊，就是我能够想象到也能够理解，就是前两天那个孙涛老师啊含泪发布的一条视频，就说他没有提及某某某某位艺人的什么什么事情，然后结果呢就导致就是他的这个网络暴力是比我们早些年5年前遭受的网络暴力要更加升级，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营销号，你知道吧，这种就是更是始作俑者呢，更损，就比那个单纯为了黑而黑的那帮人更损，因为他们有利益链条，你晓得吧。所以我能够想象，但又没有办法完全感受到孙涛老师的那种压力，就他说就这些人他不仅攻击我，他攻击我的爱人，攻击我的孩子，甚至攻击我的爸妈。哎，就这一点上啊，我完全能够体会。我5年前曾经遭受过一段，咋说呢，那是一群那个无脑的粉丝吧，就老吓人了，谁的粉丝我就不说了啊，因为这个人现在已经去服刑了，这个艺人。当时说的也是评价的好像是说他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话说的不是太恰当，我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好家伙，宝贝们能想象什么是粉丝洗地啊，就是直播间哗就是涌入了一大堆人，然后就开始各种恶意刷屏辱骂，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的那个平台就是这方面的监管不是太那啥，然后后台私信就是各种不仅是诅咒你、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爹妈、你七大姑八大姨都给你诅咒一遍。这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至于吗？就是咱说至于吗？至于。他们就是一定要这样攻击你。嗯，然后搞你的心态，把你搞垮。那是我第一次，我真的慌了，给我吓坏了那段时间就是视频直播都停了，我超级害怕，我甚至都不敢想说把这个账号打开，因为一打开账号后台的私信就成千上万条，我一点都不夸张，然后说的那些就是全是让你觉得匪夷所思，就是你认识我吗？你为啥要这样？那么后来我是怎么调整的呢？稍后回来再说，进广告。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今天是世界手球日，同时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世界手球日的设立是为了推广手球这项充满活力的集体运动，传递协作拼搏的体育精神。国际奥林匹克日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倡导全民参与运动，秉承相互理解、友谊长存的奥林匹克宗旨。愿我们多多参与体育运动，在协作与奔跑中收获健康与纯粹的快乐。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9: 他喜欢分享，
2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0: 欢迎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我的宝贝们啊，继续的守候在无论是收音机旁还是手机旁来观看此时此刻的直播。我们来看接着看留言吧。鸭姐想问，男朋友太胖要不要分手？男朋友呢是新一线城市的土著 家境富裕，比我大两岁，二本毕业。是他们这个市厅级单位的合同工，对我很有耐心，也很尊重，给我很多的情绪价值。但是他1米80多，280斤，哎呦，那可是有点忒胖了啊！这个咱别的不说，你就找不着女朋友，这男朋友这男孩得减肥呀！啊，你要不然这小小年纪三高指定的了。我家呢是另一个省份的36线小城市，这36线，家境普通，父母呢没有拖累，但也是没有托举，身高1米65，体重95斤。我从985本科毕业，考公进家门口的街道办，性格感性，想法天真，有时候对人际关系感到无力。我跟他是在网上认识的，他的性格很吸引我，后来线下来找我，想要跟我谈恋爱。我当时觉得他太胖了，心存侥幸，觉得也许以后会瘦吧，就答应了。我们已经谈了2年多，我们都没有要快点结婚的想法，但是我发现跨省异地，以及他很胖的这个原因，让我们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导致我想分手。想问问燕儿姐，这个吧，你问的这个还真都是问题，你知道吧？首先啊，就是你们俩是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就是咱直播间老姊妹知道我从来不赞成异地，那本地就找不着合适的男女朋友啊，那干啥非得异地呀、啊，处的跟老网友似的，就连每天下个班说一起吃个饭都实现不了，你说你这感情处的是什么劲呢？对吧？一点意思都没有，这就已然是个大问题了。二一个，你这个男朋友他不是普通的胖，他这个足够，他这个够肥胖症了吧？280斤，天哪！你这得啥样啊，你在他旁边就像个小挂件似的。就是咱先不排除你这个形象的问题，身体一定是大问题，他这么胖，他的疾病就包括有没有慢性病这个东西很多不确定的，就包括啊，咱们退而求其次，他如果能减下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毅力的。我身边有好多那种大胖子，有200-300斤、300-400斤的，最后都是通过切除一部分胃来强制减肥。说靠自己减下来有没有？极少，但确实也有，但极少。所以宝贝，这两样就是两个大 bug， 它都不是说小 bug， 说你们怎么克服一下，是不是啊？谁迁就一下谁，它不是这回事儿啊。所以我是觉得需要考虑啊，需要考虑一下，这还真是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说见不着面儿，多可惜呀、啊！谁到了？你说他处啥呢？那是啊，那是处啥劲儿呢？嗯、在路上好饿，金木匠说危及生命啊，那可不咋的，那纯纯的危及生命。你想吧，就是正常人啊，咱偏肥一点儿，那到了一定年纪，你的血压、血脂啊，包括方方面面，它都是跟代谢有关。那现在你就已经280斤了，那你说，哎呦，很恐怖啊，非常恐怖。嗯，他都说太胖了，要不得。一般这种情况，健康情况都不会好。是的，你这个人家是有发言权的。多多说，我谈过异地啊，俩月半年见一回，见一回，见面呢就搓个手说你好。这个不是拘谨六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属于就是两个人已经不太习惯了，你知道吧？虽然说是名义上的男女朋友，但是因为太久不见了，你难免会有这种约束，说啥看哪儿，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哎，你说多闹挺啊，谁这么处对象啊？真的，头头老逗了，一天那小词儿老歇了，可搞笑了。来吧啊，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想问，异地恋每天都打电话，有这个必要吗？嗯，那你不打电话，那你俩跟分手有什么区别？想问问直播间的姐妹，男朋友还是学生，每天在实验室大概是早9点到晚10点。我工作了，早七晚五有双休。我们异地，800多公里，不用说了，宝啊，不用说了。为啥？我能感觉到你们俩现在连电话都保证不了了，是不是？咱就说网友那时不常还得来个电话呢吧，你俩现在连网友都算不上了，那就已经离陌生人很近了。那你说吧，他不是打电话有没有必要的事儿了，你觉得你俩还有必要处吗？你说你自己说是不是啊？早9点到晚10点都在实验室里边，那回去再洗吧洗吧啊，上床再玩会手机，留给你的时间能有半小时啊，那都算多的了。我还是那句话，要处就搁跟前处，要处就在眼巴前处。那咋的，你所在的城市这一边这一左一右的连个异性都没有啊，都找不着啊。如果没找着合适，那我就告诉你，那就还是没遇到。慢慢来才是最快的方法，很多事情是欲速不达的，听没有？涛涛说，哎呀，谈个恋爱好恼火。

我们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啊，就是当你年龄来到一个阶段啊，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你会焦虑的。尤其是当身边的人都纷纷的开始交卷了，你会很焦虑。你觉得就是那我啥钱能出着合适的呀？那我啥钱要步入婚姻呢？我啥钱能结上婚，能生上孩子呀？这个焦虑的阶段不会太久，你相信我，把心沉下来，去看那些交卷的朋友，去体会他们婚后生活的五味杂陈。网上有个段子啊，挺搞笑的，说他们只是结婚了，又不是过上好日子了，你在这焦虑个什么呀？有这个啊开玩笑的成分，但确实如此，就是你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别人什么时候处了对象，什么时候步入婚姻，什么时候生孩子而焦虑自己，完全没必要。我们只能说我们没遇到合适的，那我还能在街上找着个二傻子就跟他姐呀，对不对呀？你这焦虑。

活的窗子关起来，不要去看别人，完事儿了。哪个朋友让你产生焦虑了，不联系，这是最有效的办法，知道吧？哎，熊木笑说，对呀，比尔盖茨都走了，我还没成为首富呢，那你看我着急了吗？那可真没毛病。欢迎没事偷着乐，哎呀妈呀，哎呀，我大宝来了。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感谢宝贝们点赞啊。嗯，丫姐，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结婚了发现被骗婚，男方完全不会离婚，不是男方完全就是在男性功能那方面是有问题的啊，然后问我会不会离婚啊，结合情况吧啊。括弧，结婚一年一次都没成功过，对方也不是性小少数者，一直说是因为紧张，不能完全保证对方就是骗婚。男方家的条件呢，优于我很多，身高1.75米，体重180，从小胖到大，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本人33了。大龄相亲结婚，介绍人是自己亲戚，想着知根知底，家里条件也好，没想到被骗了。这玩意儿也不见得就是被骗了，那就上那个挂个三甲医院的男科呢，对吧？调整一下呢。你们都不看那啥吗？宝，你们看不看那种自媒体？就最近有一个老火的内蒙的一个，应该就是男科的一个医生，他专门就是接这样的那个病人。也不叫病人吧，其实有一些就是因为没有接受的非常正常的或者说全面的性教育，就是对这方面真的有人不知道。那个医生我刷过好几个他的视频，都是他接待了好几对这样的夫妻，就是结婚多少年啊，就夫妻生活一次都没成功过。所以女方呢就觉得男方有问题啊，觉得他是不是有病啊，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然后去治，然后到那儿一唠才知道，就是根本不知道咋回事儿。所以我建议你先去挂一个男科，这种东西有病就治呗，对不对？两个人共同面对，你别来不来的就归结到骗婚上了，那骗咱说能骗他骗啥了？不也没骗着啥吗？好吧，先看一看，有的是心理问题，有的是生理问题啊。啊，看这个头头说紧张个锤子，那就是病得治，治不好，看个人需求要不要离。嗯，也有道理啊。Flower 说很多人在这方面是不能正视自己的。3576说想起那位姐妹280斤，可能也许大概，不是可能也许大概，我跟你说宝，是肯定。是肯定的啊！伊卡洛斯说：“有的是心理问题，哎，是的，有的是心理，有的是身体。不管是哪一种，咱首先得干预吧。你首先得尝试正规治疗吧，不行再说不行的呗，是不是？你不能干，你就给人判死刑了，就说人是骗婚，这个可能也不是太公平，好吧？”

所以就是为什么在如果家里头养的是男孩啊，这样的妈妈你们千万记住，男孩子如果瘦咱们可以给他调理脾胃啊或怎么怎么样的，就尚且还在可控范围内。如果男孩子从小就是膀大腰圆那种肥粗而胖的，一定要留心，你一定要控制他减肥，让他运动起来啊，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从小肥胖的男孩子他的生理发育是一定会有问题的，一定会有问题，我就这么肯定，好吧。所以作为男孩子的妈妈，在这些方面我们为了孩子以后他的一个正常的心理也好，生理也好，还是人格的发育也好，这些方面很重要啊。咱养孩子咱们

不能说，哎呀，那胖孩儿多有意思，那是取悦于你的。啊，你养猫养狗，你还考虑它的健康问题呢，更何况那是个大活人啊。来吧，下一条。亚姐，我结婚9年，孩子8岁，一直跟公婆在一起住，孩子呢，男方家庭带的多，承担将近90%，学费、家庭开支他负责，孩子的各类补习、兴趣班我负责，各自收入各自管理，不愿意细想婚后的生活，不要说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幸福时光，甚至找不到一丝一毫一家三口的美好回忆，全是鸡毛蒜皮。太远的不说，就2025年发生的一些事儿让我耿耿于怀。比如说，我跟爸妈这边的家庭聚餐，他一般都不参加，理由很多吧，比如说篮球球友活动、值班、加班，反正只要我娘家这边聚餐，他就有事儿。一年在我家吃饭的次数不超过5次。比如说，因为工作、家庭、婚姻带来的巨大压力，2025年的某一天，我一夜面瘫了。在治疗的15天里，他不清楚我有多大的心理压力，没有陪我去过1次医院，可能到现在连我吃的药都有哪几种他都不知道。再比如说，之前他公司旁边开了一家米糕店，我说什么时候给我买一点尝尝，我想吃，可是半年了，我一直都没吃上这个米糕。后来再问呢，说店铺关了。我想想都觉得可笑，不再追问，大概老板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关门了吧。比如说约定了暑假一家三口去珠海长隆，我这边假都请好了，临出发前一个星期他说计划有变，跟球友约好了两对父子自驾去四川，至于广州之行往后延延。太多了，太多的比如压得我喘不上气。有一次受不了，孩子睡着了，拉着他在客厅长谈到后半夜2点，提过离婚，但他不肯，说孩子需要妈妈，他会尽量的改，可是不爱我，他怎么改呢？哎呀，这话说的真让人心疼啊。现在每天呢，就是各自负责孩子的作业，他负责数学，我负责语文，除了孩子的学习之外，零交流，孩子一人轮流一周陪睡。这周呢，又因为这事儿发生了争吵，陷入内耗，每天晚上他就顾着打游戏，太痛苦了。为什么只有我痛苦啊？我不知道你们俩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就是这9年是从第一年到第9年都这样吗？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说的是对的，就是他根本不爱你，他跟你就是在这儿搭伙，甚至都不算是搭伙过日子。就是我该尽的全力呢，我当爹的，我尽点但不多。但是我作为丈夫的，我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一点都不尽。那宝贝们，我想问大家，就是作为丈夫一点责任和义务都不尽的这种人，说明啥呀？我只能认为他根本不爱他的妻子，所以他没办法进。你看，就一家三口都说好了要去长隆玩，就因为一个该死的球友所说的两父子去自驾，一家三口的旅程要被往后延。为什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这个可有可无的球友都要比你的妻子、比你的孩子更重要吗？我甚至都怀疑有没有这个球友的事儿。不爱那理由就太多了，任何一件事情都能成为理由，对吧？Flower 说什么重要，他自己很清楚。是的，所以姐妹，我不想多说，就是这样一个，可能从一开始是一个极度对生活热爱且充满憧憬的一个女孩，给内耗成行尸走肉的婚姻，是好是坏，不需要别人去评说了。你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去评判，因为你是局中人。我记得当时是哪个明星艺人来着，说过他爸妈的一个故事啊，忘了，记不住了，好像是港台那边的，说他的妈妈呢，就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有多热爱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物资啊，包括很多方面，不像我们现在今天这么发达，
啊，你想买啥没有买不到的东西。那个时候都还是自己手做衣服。他说他的妈妈呢，就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上海女人，自己做旗袍，给孩子做那种带小花边的蓬蓬裙，啊，包括说家里头就愿意养这个美丽的鲜花儿，啊，包括很多装饰的小玩意儿。但是他的爸爸呢，就是他的生父啊，就是一个极其粗糙且没有任何生活水准要求的那么一个人，就我理解，就是跟他妈完全是两种人，完全是两种人。然后呢，对于他妈妈这种所谓的体面的生活的这种细节呀，还有这种精致的感觉，他爸爸就是非常不屑一顾，甚至还就是拿这种事儿呢来，揶揄他妈妈，意思说就是穷讲究嘛，对吧？啊，你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你养这些花能当饭吃啊？怎么样？直到后来呢，妈妈就受不了了，觉得就是一定要离婚。大家要知道啊，在他说的这个年代，应该是。爸妈应该是50后、60后的事情，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离婚那是一定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妈妈就是背着很大的这种压力，但也依然决定要结束这段糟糕的婚姻生活。后来呢，他的妈妈就遇到了现在的这位陪伴他的先生啊，他一直叫他叔叔。他说这个叔叔呢。哎呀，进广告啊！回来再给大家接着讲。哎，我想想，这是哪个艺人讲的来着啊？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

0: 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8: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9: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0: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8: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学点好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心灵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水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朱木笑说我是茅坑里的石头，哎，亲戚小孩见了都躲着我，大人说话我妈就给他拉走。那我得说朱木笑你有一个好妈妈，你知道吗？随时随地都护着你，嗯，是吧？他贼勇，我跟你说，咱家啊，就是大姐头，朱木笑非他莫属，绝对大姐头，嘎嘎，就是硬刚，绝对不惯孩子。我跟你说，但往往越是这样的姐妹吧，其实她心里更柔软。嗯，感谢 Flower 送出的人气票，谢谢。咱们看下一条私信啊，男朋友约我爬山，但是中午才出发，他是不是故意的？记得以前前男友有一次约我爬山，但是中午了才会合，我当时就担心时间是不是来不及了，因为我晚上还要回宿舍，我提了一句时间紧张啊，他说没事儿，不紧张。然后爬到半山就天黑了，男朋友呢就顺势说，哎呀，这也回不去呀，找个民宿吧。这没啥好说的，那必须是故意，是吧 Flower？ 你从男生的角度来讲，这是不是故意的啊？请把故意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啊。然后我就只好跟他去住民宿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外面一起过夜，爬了一天特别累，赶紧洗完上床睡觉。收拾的时候呢，他还说想把两张单人床并成一张双人床，正说着我妈妈就打来视频，吓得我赶紧进卫生间，出来之后他就闷闷不乐说睡吧睡吧睡吧，然后我们就关灯各睡各的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天男友约我爬山，快下午才出发，是不是故意的呢？计划好了让我回不了宿舍，你这傻孩子还问啥呀？这还有什么问的吗，傻孩子啊？你看看啊 ，Flower 说那肯定的呀，啊，然后那个3576说这还不懂吗？这不就是有贼心吗？Flower 说爬什么山？啊，排球王说静影的，那纯静影的，但我是觉得啊，咱排除别的，你呢过于单纯，二一个呢，我是觉得男朋友也蛮可爱的，处心积虑的策划中午爬山，晚上就下不来了，完结果呢还让你妈妈以一个视频电话啊把这事儿给搅黄了。南京新荣盛说，应该说啊是特意的。是 Candy， 就差打个横幅了。那也就也蛮可爱的啊。我昨天晚上刷视频刷到一个高中生，就是他们应该是高考毕业了之后，然后回班级是弄联欢会还是不怎么嘛，后来大家就开始背书包整理东西走了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男孩子给一个女孩准备了一份礼物，放到她手上，然后走的时候还用手摸了她的下巴。哦，我就觉得这是满满的青春气息，真的好好哦，超棒的。 Flower 说他妈呀，应该是掐指一算那姑娘有一劫，一个电话就给化解，这么厉害吗？那用不用这么厉害呀，还掐指一算。真是岁数大了，我以前我从来不觉得哈，说什么青春呢、少年啊、少女啊、白衬衫呢、哎呀，我都觉得那都是太酸了啊，都是那个什么年轻的恋爱文学，哎，整事儿整景儿，哎妈，我现在可受不了这个了，哎呦天哪，就是有一种你难以自持，然后就会露出满脸的姨母笑，真的，姨母笑。菲儿说高中生好青春。

真的，我甚至每天早上就是送我儿子上学，然后你这一路不就能看着一帮孩子穿着校服呼呼啦啦的往那个学校门口走吗？哦，我都有一点想流泪。我好讨厌自己啊，干嘛呀，真烦。是的，就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嘛。那句话说的特别好，说人是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真是这样。你说咱们上高中的时候还什么青不青春，都烦死了，就想什么时候能高考，赶紧高考是吧，连学习都累死了啊。现在啊，开始怀念了，开始一溜臭够了，开始。就不这样说，所以这种剧本真得年轻人来演，你代入一下黄教主，太油腻了，真是太油腻了。我甚至都觉得就是那些资方，不管说就这个人带多少资金进组，超过25的能不能就别让他们演那个青春偶像剧了，一脸大褶子轰轰的啊，一张嘴一嘴大黄牙，你哪有个青春的样啊你呀。那个谁呀、啊、前段时间那个谁还真是有点那个青春小姑那个劲儿。他叫什么来着，你们快帮我想想。什么男什么什么圣男。叫什么什么圣男来着，快。他真的很有小姑娘那个劲儿。357说，哇哦，大叔演青春剧，我的眼睛真的不行。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段，你说你去非要表现出小姑娘的样子，他岁月给你打磨的你就是没有了。你无论从眼神，从你的肢体动作，从你的轻盈状态，你都完全没有。你上了岁数，你再瘦你也不轻盈，轻盈它是一种荷尔蒙的分泌，它跟体重没关系，你知道吧。这闹挺可。来了，下一条啊啊！激烈的婚姻，食之无味，弃之不可惜。结婚8年多，男孩7岁，没有。哎，这个好像昨天说过了呢，再说过了啊，再说过了。费人说谭松韵现在都演不了了，演不了，演不了，演不了。谭松韵吧，他是有点娃娃脸，肉嘟嘟的婴儿肥，但是这孩子吧，他不是太轻盈，你明白吗？厚重，他就有点类似于像谁似的啊，就像年轻时候的马思纯。他虽然也是娃娃脸，但是他孩子的那个气息就是不是，就还是那，就是不轻盈，有点厚重。毛晓彤可以的，毛晓彤可以。战战演倒是可以，那太可以了，那太可以了。就是肖战和王一博身上都有非常浓重的少年感，尤其是王一博，我觉得王一博就是他有一点点那种就是男孩子还没有完全开智的那个懵懵懂懂的毛头小子的那个感觉啊，特别对，特别对劲儿啊。而且他又是一个冷脸少年嘛，就是他的表情非常少，很冷峻，哎呀，那个小劲儿特别棒。想没想起来那是谁呀，叫什么什么圣男，是蒋圣男吗？不是不是不是，蒋圣男不对，叫什么来着，完了想不起来了。

哎呀，我想不起来那个剧叫什么名儿了。算了，算了啊，不纠结，不纠结，算了。

啊，这样想想问题特别的费脑细胞，好吧？本来我脑细胞剩的也不太多了啊，我要把它们保存起来。就是他演的那个剧叫什么？他演的是谁？他跟谁演的？我完全记不住啊！就脑子里头有一个什么什么男，什么什么剩男。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whatever。中门笑说一博真的很少年啊、我只想做他妈妈那我当他老姨也行，嗯，都可以。而且那个男孩就是他的少年感是源于什么啊？他对于各种运动的那种热爱和专业啊，让我觉得他少年感十足，特别的好。就你知道男孩子啊，有的时候他的少年感不仅仅是他那张脸，而跟他的所有的爱好是相关的。就如果说他长得很少年，但是没有事儿没事儿就往那儿一拍拍，那也够呛。虽然我是那种人，我今天在我妈那儿吃碗面条，完了回来之后啊，吃完了，完了我就往那个躺椅上一拍拍啊，完了我妈说你就不能动弹动弹呢？我说动不了一点啊，我说我要继承我爸的那个乌龟养生法，一动不动。我爸在屋里躺着，来了一句：“敌不动，我不动。”真是够呛啊！我跟你们讲，真是够呛。哎，是的，你看林狗啊，他长得其实也很帅，然后棱角分明，但他身上就带着一股非常浓重的东北老爷们儿的味道，可不是东北男孩哦，是东北老爷们儿。像黄景瑜身上吧，也有一丝丝东北，但我不愿意称他为老爷们儿，是东北爷们儿的气息，但也不是少年。哎妈，老逗了，黄景瑜老逗了啊！我那天看那个综艺，是综艺的切片，好多年前了。他跟台湾的一个，应该是跟台湾省的一个谁男艺人，好像也是演《小时代》那个系列的吧？啊，我记不清楚是谁了啊！啊，非常不错，黄景瑜非常不错。然后他非常有东北爷们儿的那种，就是最膈应矫情那个处。啊，而且他不惯着，不惯包子，就是他跟那个艺人在一起上综艺，然后好像是蚕蛹吧，应该是，咱东北人不都吃蚕蛹吗？是水煮的还是怎么地忘了？然后他就在那吃，然后吃的时候呢，那个男艺人就是一嘴的台湾腔，然后就说，大概意思就是，好残忍哦，那为什么会吃这种东西啦？就这大概这个意思啊。然后说什么，他以后会变成飞蛾啊，如果现在吃掉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变成飞蛾了。黄景瑜在那嘎嘎吃，完听他在那说那些话，叭把一兜那个一塑料袋剩的蚕蛹扔给他，说去吧，你去变蛾去吧，去吧。当时那个男艺人脸都绿了，就压根儿没惯的。你不是变蛾子吗？拿变去吧，都给你了，去吧。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现在综艺的这些资方老板非常聪明，现在综艺简直一水水的都被东北籍的这些男女艺人都给占据了啊。那真敢说呀，真敢整啊。金木教授还得是东北爷们儿，那真是，你给我扯什么呀，真是。头头说去东北找对象，黄景瑜这样子的是不是很多？也没有很多吧。我不知道多少。哎，头头，反正我是没有找到这样的。哦，我是没有啊，是天生段子手啊，真是产自东北。确实。3576说我就喜欢东北男人这出，想当年就是觉得我老公有趣才看上他，是就是东北爷们身上带着那股子反矫情达人的那。

股，那种特别 man 的感觉。就我不会迎合你那些矫情的那种话术和感受，嗯，但是呢，我还会通过我东北爷们这种方式，既让你能下得来台，又很有趣，同时你也会意识到，哦，我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那就冷不丁来一句，那成有意思了。啊，豆豆说人家要找一个长得乖的，试试吧，试试看。你也不一定非得来东北找，那东北爷们儿全国各地都有，嗯，全国各地都有。搁你跟前儿扒拉扒拉，听没？记住鸭姐啊，记住鸭姐那句话，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建议异地啊，就在身边扒拉。

北男人那出确实招人嫌啊，确实招人嫌，有点愣啊，有点冲，然后还有一点幽默，并且呢这种冲他还挺有度的，就不会让对方下不来台啊，那是一种智慧。嗯，就像说成都扒了，那得注意呀。哎，说什么呢？哎，那就注意点，认真点扒了不就得了吗？啊，认真点扒了。嗯，哎呀妈呀，你头头，你看你跟鞠沫笑，你俩这太有默契了，你俩说的是一个事儿。你看着没有啊，说的是一个事儿啊。嗯，三五七六说，我记得初中的时候啊，跟家长去大连玩，看到一个夏天树荫下的白衬衫高个的少年，哇塞了，哦哦天哪，老阿姨好懂那个场面呢。赵哥，我现在我跟你讲，我一定会拿起手机录下来，那不就是我们心中的风景吗，对不对？头头，头头说现在少了，好久没回来吧，真的特别夸张。行吧，那能怎么办呢，是吧？嗯，咱要是说啥呢，那就是更包容了。就是嗯，更包容了。

你说的是那个艺人杨洋是吗？他倒是蛮乖的哦，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识别度好像差一些，比如在我们老阿姨的眼中，就我容易记不住他长什么样，但是你看肖战呢、王一博我就能记住，识别度极高。嗯，哎妈，我身边有个老阿姨老喜欢杨洋了，那真是当儿子那么追呀、啊！哎，所有周边全花钱，哎呦我的妈！那阵好像是搁哪呀？搁沈阳还搁哪呀？有个活动，哇哇就去啊，哇哇追哦，可了不地了，可。

哎呀，但是你就说成都啊，咱不说别的，好吃的太多了，好想再去，真的。快快欣赏吧，过两年就跟沈腾沙溢一样。哎，真是，你看啊，沙溢他现在虽然瘦下来了，姐妹们有没有觉得？包括那个贾冰啊，当然贾冰他本来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帅的男生，皮松。所以就是当你到一定年龄之后，减肥不能减得太凶啊，除非你一直保持一个状态，不然的话你从一个很肉肉的状态呱一减下来，哎呀呀呀呀呀。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肃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韵律。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今天是世界手球日，同时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世界手球日的设立是为了推广手球这项充满活力的集体运动，传递协作拼搏的体育精神。国际奥林匹克日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倡导全民参与运动，秉承相互理解、友谊长存的奥林匹克宗旨。愿我们多多参与体育运动，在协作与奔跑中收获健康与纯粹的快乐。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享全。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可老师你好，那个我想说一下，就是我朋友的事儿。
0: 你说。
1: 他就是结婚了，结婚三年了。
0: 嗯。
1: 然后跟她老公刚开始还行，说挺好的。她老公就是有点就像小心眼儿，我也说不明白，反正是，就是对有些事小心眼儿完，但是有的事儿他不那样。就是每次他要逛街了，他出去逛街他就不让，完了然后也不给他钱，完了他这不有孩子了吗，他家孩子今年是二十个月，他上次就是回他妈家了嘛，然后就去那个长春逛街去了，他家是农安的，完了然后逛街他就可不愿意了，完来就是去他妈家把孩子就抢走了，完说跟他离婚，就因为逛街，就说他不愿意哄孩子，完就因为这点小事，完了引起老多老多事儿了。
0: 这位朋友啊，你所说的这个朋友是女方，是你朋友是吗？
1: 对，女方，她是我一个妹妹。
0: 我想对你这个朋友说一句心里话啊，她从一开始就上错轿也嫁错郎了，是吧？如果你所说的是事实的话，那这个男人本来他就有心理障碍，他一直担心女人会抛弃他，他一直担心女人会背叛他。要么他曾经被人抛弃过，要么他背叛过别人，所以从一开始您的这个所谓妹妹就嫁给了一个有心理疾病的男人，这是肯定的了，是吧？他不给他钱花，还要禁锢他，把他像看犯人一样看管他，就是因为他逛一次街就跟他离婚了。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你说的是我们直观这么判断，但是事情不像你说那么简单，如果真的像你说这么简单，我只想告诉你这个男人肯定精神分裂，听懂了吗？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这里面肯定还有故事。你的那个朋友对这个男人也造成过伤害，他们之间结合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你的朋友身上也有责任。这个时候哭诉自己上错轿了，这位朋友，我觉得不那么简单吧？啊，如果你要直白的按照你说这么描述这么简单的，那最后相加等于这个男人有精神障碍，不正常，对吧？
1: 但是前两天他就发现了，完他俩这不关系一直都不好吗？完了，之后他就发现他给他以前的对象打电话，他俩就联系，完了他俩因为这个完吵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事儿他给别人打电话，就是女的都两次了。
0: 这位朋友啊，你又反过来指责男人了，还是在指责那男人是吗？你就说指责那男人现在外面有女人，我想问一下你，那这个女朋友她眼睛长哪儿了？从一开始嫁给一个从来不给她花钱的男人。然后还给他生孩子，整天像笼子里一样，这生活在一个大笼子里。这位朋友，你把您的所谓的这个朋友谈说的可真是完全是受害者吧？不是这样吧？他是不是也没有工作呀？他是不是靠这个男人养啊？
1: 对。
0: 他是不是完全依赖这个男人呢？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当成寄生虫啊？有今天这个遭遇，说白了，说不好听的话，是你这个女的朋友她自己选择的路。自己选择一种错爱的路。
1: 他刚开始的就是跟他处对象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家里边就家人都不同意，女方这头就全不同意，他就自己就认定了。但是这男孩就长得贼好，长得挺标准的，但是他
0: 为了虚荣心付出的代价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你女朋友活该。说真心话，你刚才跟我说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不觉得这男人多无耻，我倒觉得你的那个女朋友活该，知道吗？活该自己为自己的虚荣心付出了代价，活该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付出了代价，活该拿婚姻拿生孩子当儿戏付出代价，懂吗？
1: 那我就
0: 你的女朋友一直在游戏自己的人生，游戏感情，换你能那么糊涂吗？你能嫁给一个根本对你没有关系没有爱的男人吗？你会给他生孩子吗？
1: 大哥老师，那我想问一下，是他现在吧就是特别纠结，
0: 有什么可纠结的？放下所有的虚荣心，踏踏实实的做好一个妻子，努力的和这男人进行沟通，把自己没事去找份工作，踏踏实实的去工作，有自己的一份付出，追求女人在经济上的独立， 在家庭当中也追求人格的独立，努力的挽回婚姻，给20个月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还能怎么做？马上离啊！你问你的女朋友是不是人？为了你自己的一己私欲，你把自己的婚姻弄成今天这个德行，然后你现在拍屁股走人了，把20个月孩子扔给他。这位朋友啊，你的女朋友如果是做出这种事儿，我想告诉你，她也不是一个什么合格的好妈妈，也不是合格的好妻子。现在是她成熟的时候，让她自己去成长，去找份工作，自己有份生计。婚姻事先放下，然后慢慢的去努力。满脑子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得失，是吗？满脑子就是你的女朋友怎么舒坦，她怎么憋屈，孩子呢？你们想过没有？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嗯，我今年60多岁了。
0: 嗯，
3: 我吧有个事儿吧，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咋办好了，想咨询你一下。
0: 嗯，唠唠吧。
3: 我吧有2处房子，我想卖一处房子换一个大的啊。
0: 嗯，
3: 这个房子还没卖呢，反正完了。昨天我的小女儿37了今年。
0: 嗯，
3: 她是在那个金店上班。
0: 嗯，
3: 今天上班有10多年了，他是做管理工作的。
0: 嗯，
3: 他最近吧，他就昨天好像就把那工作就辞了。
0: 嗯，
3: 和他同事啊要开一个店。
0: 嗯，
3: 已经开好点了都。
0: 嗯，
3: 从我他资金不够，完了想跟我说想要那个用，完了你说我借给他还是我买房子，这事我不知道咋办。
0: 你要问我呀？
3: 哎，
0: 我的观点就是您该干什么该干什么，明白吗？他自己的事业让他自己去把舵。他都37了，还啃老啊？
3: 嗯，
0: 老人家呀，咱60多岁了，大半生为了子女们忙忙碌碌，到老了咱换套大房子，啊，好好过咱们舒坦日子，这是您天经地义的要求。不要再为儿女们再做什么牺牲和付出了，啊，他做生意是有风险的，对吧？
3: 对。
0: 他自己把工作辞了，他很冲动，对吧？
3: 对。
0: 这么一个快40岁的女人，在这个时候，还这么不稳重。您放心把钱交给他吗？
3: 对呀，我就上火嗓子哑了。
0: 您不要那么心软，你当妈妈的有的时候有点范儿，该一狠心的时候该说点狠心话。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呀，我都60岁人了。这位朋友啊，
3: 嗯，
0: 就是因为总有这么一个好妈妈，总有几套房子给他做底气，他才在工作当中不珍惜工作机会。有本事自己创业去，都快40岁的人了，你没有人脉吗？你没有资金吗？没有资金自己想办法去，怎么总惦记自己的老娘干嘛呀？我的观点很简单，老人家，按照你原来的生活计划，2套房子卖了，买个换个大房子，咱们自己好好过日子。他自己生活自己料理，你成功与失败跟我无关。对于你，对于做母亲，我已经尽到责任了。当然，如果让你去这么跟他冷冰冰的说，你可能不会说。
3: 对呀。
0: 但是我想对这位母亲说，你要坚持自己，你不能够总让他觉得他有退路，否则一个快40岁的女人，她不懂得珍惜生活啊。她要跟别人合伙做买卖，自己想办法去融资去，我这没有。
3: 嗯。
0: 老人家，不是我告诉您不帮自己的闺女，而是要告诉你的闺女，自己的生活自己去创造，对吧？她都快40了，还在啃老啊！如果你要总觉得这个帮她完，她还会接着你，还会有帮她。这个房子赔没了，下次你还有一套房子，再把那房也赔进去。
3: 嗯，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当妈妈的，我知道您心软，您说不出这样的狠话，但和女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出你的难处。妈妈现在手头资金也很紧张，房子已经买完了，对吧？
3: 嗯。
0: 您过您的日子，老人家听大可一句劝，到老了，他们的事业他们还年轻，他们还有资本去打拼，你们靠什么呢？靠什么养老啊？是吧？这个社会发展很快，物价也不稳定，你们靠什么呢？不就靠咱们这一辈子积攒下这积蓄吗？
3: 对呀，
0: 有了这些积蓄，有了这些资本，孩子们才懂得孝顺，你们才能安享晚年呐。
3: 嗯。
0: 好吗？
3: 对，
0: 唠到这里。
3: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老师，你好。
0: 嗯，
1: 我家有小孩，我家小孩吧，今年是小学一年。

0: 您和他的父亲，你们夫妻俩生活正常吗？
1: 不正常。
0: 那就对了呗，你们俩不正常，孩子肯定跟着不正常。我为什么直白的这么问？因为他才七岁，精神不集中，经常自言自语，生活在自己独立的空间里，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很多很多孩子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种状况。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您说呢？他为什么要把自己从现实隔离开？因为现实让他很痛苦，父母没有给他足够的温暖和陪伴，经常争吵，甚至分离和冷漠，他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他觉得自己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明白吗？
1: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是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我一针见血的帮你点到了要害，那你还用问我什么吗？很简单，改善和他是爸爸的关系，努力经营你的婚姻，给孩子一个完整而充满爱的家庭，让孩子感觉他是一个完整的孩子。我有父亲，我有母亲，并有父爱和母爱，我有完整的家庭，他们每天都关心我，陪伴我，他们从来不争吵，他们爱着我。您要能做到了，您的孩子就注意力就会集中，他就会不喜欢自言自语，他会喜欢说爸爸妈妈带我去玩呗，您说呢？
1: 但是吧，现在吧，他有时候他爸就是我，有时候就是陪他吧，他还不需要他，就烦他。
0: 当然烦他了，你俩经常吵架呀，他打心里恨他爸。
1: 对，是确实是这么说。但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不要说但是，您不要说你他现在和你们关系怎么样，你们关系现在怎么样，这是核心。
1: 我们现在已经就破了，但是过不下去了，但是还是没办手续呢，就是得到这个地步了。
0: 那你说这位母亲，你跟我说这些有意义吗？嗯，病灶不解决，根儿不解决，你想去把这个苗就维持好吗？这位朋友，
1: 我一直都是陪他快乐，他需要啥我陪他啥，需要什么
0: 你能当他爸吗？
1: 那我是当的，但是
0: 你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吗？你能传递他父母之子恩爱吗？这位女士啊，你知道你这种想法很危险，你认为你自己可以取代一切是吗？怪不得你们夫妻感情处到今天这样子，没他我照样活，我照样可以照顾好孩子。没错，可以衣食住行没问题，但是孩子情感世界呢，你考虑过吗？
1: 不是吧，
0: 你考虑过孩子在同学之间还有对比呢？
1: 他从小到大他都没陪过他，都没陪过他，从来没有陪过他，就是家庭挑战后高烈他看过反正，但是陪他从来没有陪过。
0: 这位女士啊，您说这话好意思吗？您这婚姻就这么过了七年，啊？
1: 对，我
0: 你没有责任吗？为什么不好好爱这个男人？为什么不努力珍惜这婚姻？就算不爱了，为什么不斩钉截铁，早一天了断，给他再找一个好父亲，让孩子在一个完整的家里长大？拖着，对你有好处吗？今天看到了吧，这就是代价。和丈夫冷眼相对，像敌人一样敌视这么多年，这就是你们带来的恶果。孩子性格一点点变得扭曲，心里一点点的变得不正常。这位母亲呐、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好吗？和你的男人好好交流，唤醒他的良知。我们感情结束了，可是对孩子的责任不能结束。在孩子面前我们仍然表现出恩爱，我们可以定期的共同陪伴孩子去逛公园，一起陪伴孩子去旅行。为什么我们必须保持友情？因为你要拍拍良心，这个孩子是我们的骨肉，他现在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为什么他自己现在总自言自语？他很痛苦。
1: 不是我跟他们说了，他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人家就是现在就说这个孩子就不应该来这些，咋帮他的？
0: 你嫁给一个畜生啊！
1: 你说的不是这个吗？你说我这
0: 那我想问你，你跟那个牲口在一起生活七年呢？
1: 哎呀，就是
0: 你对自己也不负责任，你先别提那个牲口，你呢？
1: 我
0: 早知道他是个禽兽，你还跟他过？为什么不早点撤出来，早点给孩子找一个丈夫，给孩子找一个父亲？
1: 我现在是不也
0: 不要把责任往外推，孩子现在心里已经有了问题，知道吗？
1: 啊，那你帮帮我看看，你看看我应该怎么现在
0: 这位朋友啊，
1: 孩子
0: 话不告诉你了吗？问题在于你，懂了吗？不在孩子，你现在找心理医生也白扯，知道吗？
1: 对，我这现在这么
0: 你现在和你的丈夫必须有个了结，听懂了吗？你俩不要这么连着，到底是夫妻还是什么关系？确定完了，不是夫妻，快刀斩乱麻，自己开始新的生活，带着孩子，将来给孩子找个好的继父，好好过日子，别让他再干扰你们的生活，听懂了吗？如果他是牲口的话，让他赶紧滚蛋。
1: 我现在已经都是打到这地步，都已经 都干的什么呀？你看我律师都请了，还他还找过卖淫，现在。

0: 快给我耍透赖，你看我现在
1: 把孩子放在老人那儿先待一段日子，让孩子隔离开你们，知道吗？不要让孩子夹在你们中间，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你先听
0: 我
1: 说啊，你既然问我，第一，不要让孩子看到你们俩那个嘴脸，听懂了吗？不要让再孩子接触。第二，让孩子多陪伴孩子，经常跟孩子在一起。你没有时间找你们家最至亲的人，让孩子不要孤单，听懂了吗？如果那个牲口不懂得怜子之心，一点都没有，他就是个畜生，那这位朋友二话不用说，让他赶紧远离，不要让他污染了孩子啊！然后将来有机会，咱们把这婚姻了结之后往前迈一步，又给孩子再找一个继父，有个完整的家，带孩子一起成长。
0: 我爸再跟你说，其实吧，没有亲人，就是有亲人，他们都看不笑，因为打当初我找这个人时候，他们都不愿意，都撇得我。
1: 咱说这个事儿，咱不提这没有用的陈古烂芝麻好吗？
0: 我
1: 现在跟你谈现实好吗？我就知道，我就告诉你，你本身你就是个不着调的女人，懂了吗？你对自己的人生根本就不负责任，所以才有今天的恶果。我都不想说你多，听懂了吗？我不想再提到你这个人性格当中的毛病。我现在只想告诉你，你是个母亲，你必须尽到你的义务，多陪伴，多关心，多给孩子传递爱情、爱和温暖，不要再提他的父亲，明白了吗？既然如果你说他父亲就是个畜生，那让他赶紧远离这个孩子，别污染了孩子，听懂了吗？如果他还这个男人还有良知，让那男人努力的尽到父爱，去和那个男人好好沟通，好吗？
0: 我跟你都沟通了，沟通不了，沟通不了。人家
1: 这位朋友，我就告诉你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沟通不了的人，只有不会沟通的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
2: 哎，我就是什么事吧，都是爱往不好处想，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
1: 你都什么事儿往不好处想了？
2: 嗯，平时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啊，或者什么事，就是比如一件很好的事，总是爱先往不好的处不好处想，就不知道怎么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
1: 您说的太简单了。这位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也愿意把事情往不好处想，
2: 嗯，
1: 但如果这种想法变成常规想法，
2: 嗯，
1: 那就是抑郁症了，
2: 就是抑郁症了。那应该
1: 借花流泪，对月伤怀，什么事情看别人高兴，自己就不高兴，
2: 哦，那
1: 就这就是抑郁的倾向了。
2: 哦，
1: 经常失眠，情绪低落，那你真的要看心理医生了。
2: 哦，看心理医生是吧？但
1: 这位朋友，我之所以这么简单跟你唠，是因为你在简单跟我说。事情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2: 哦，
1: 你得告诉我，
2: 就是，
1: 你是什么情况，你今年多大年龄，从事什么工作，家庭组成情况。
2: 今年是30起的，然后那个就比如说老板有的时候已婚。
1: 孩子了？
2: 现在没有。
1: 没要孩子呢？
2: 嗯，
1: 丈夫对你好吗？
2: 非常好。
1: 婚姻满意度不错？
2: 对。
1: 在一家私企，老板对你有成见？
2: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的一些就是脸色不好，然后我就总觉得是不是我哪做错了呀，就是这种想法。
1: 你总在担心别人否认你？
2: 哦，对。
1: 骨子里总是自卑，对自己没
2: 有
1: 信心，是吗？
2: 嗯。
1: 在职场当中，一个女人其实应该有的时候有一种霸气。
2: 哦。
1: 要学会有自信心。我们是给别人打工，
2: 嗯，
1: 但我不是他奴隶。
2: 嗯。
1: 我们是雇佣关系，但是我不是他工具。
2: 哦。
1: 对吧？我们是合作关系。
2: 对，
1: 是不是啊？你要树立这个观点，你不要谨小慎微、诚惶诚恐，那这样坏了。那你这样时间久了的话，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不自信，而且时间久了，老板也会瞧不起这样的员工，太懦弱。对吧？咱们没有犯什么错，有错老板你就说出来。如果我真的做不好，我可以走人，对吧？这位女士啊，家是我们的根儿，有一个好丈夫在呵护着你，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来源，我们应该有信心、有资本，这就是我们的资本。对不对？
2: 对，嗯。

0: 如果老板真有什么错误在先，我们不小心触犯了，我们可以跟老板沟通。如果老板不能理解，甚至排挤我们，我们可以选择离开。不过是一家私企嘛，不管是私企国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对。
0: 作为职场人，我们得有一份自信，但不是自负。我们尊重老板，但是老板不尊重我们，对不起，我们可以选择离开。选择权在你手里，对吧？
1: 对。
0: 雇佣关系一个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尊重。你不尊重的话，你不变成他奴隶了吗？你不变成他赚钱的工具了吗？是吧？尽管你们是相互依存，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不能够低着头做人吧？不能把脑袋揣在裤腰带里做人吧？对吧？咱们挺直腰板，咱们做，咱们靠劳动，靠自己的能力付出，我有什么错吗？
1: 没有。
0: 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在工作当中得有这种霸气，得有这种自信。如果没有这种霸气和自信，不仅工作做不好，而且人际关系也是会处理得很糟。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幸福感大多数来源于情感的幸福。只要情感和婚姻幸福，其实每个人感觉自己都很快乐，对吧？大多数的抑郁症人士，事业、情感、婚姻都不幸。所以综合在一起，导致自己很压抑，压力释放不出去，最终导致了疾病的发生。所以说，我想告诉你，这位女士啊，加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放大自己生活当中的闪光点。你的情感世界是美好的，男人是爱你的，婚姻是美满的，是吧？多好啊，咱每天享受婚姻，回家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恩恩爱爱，亲亲我我，是不是？我们在一起美好的时光，我们共同去放大我们的恩爱，我好幸福啊。回到公司不要紧，领导，我就是努力做好我的工作，如果你不满意，我可以选择辞职。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必须有这份从容。你要是总觉得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哎呀妈呀，我这家家丢了，我以后再找不着了，那我想告诉你，这种人活得很累。因为你总是在被动的被别人牵制。说白了，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7: 你好。
18: 喂。
17: 哎，你好，我是大可。
18: 哎，你好大可。
17: 哎，你好。
18: 我是一个为啥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17: 说
18: 我呢现在要说高龄呢不算高龄，我现在59了都。
17: 嗯，
18: 就是咨询的啊，就是我这个儿子和儿媳的之间的事儿。
17: 哦，
18: 因为他有两口呢，就是刚接触的时候吧，就是时间比较短促，也就是半年吧，
17: 哦，
18: 就结婚了。
17: 哦，
18: 现在孩子都1岁半了。
17: 嗯嗯，
18: 当时也是缺乏了解，只不过这个印象感觉得双方都不错。
17: 嗯，
18: 就是结合了，结婚以后呢，将近4个月吧，反正就是属于说就是生孩子了。就是属说早怀就是，
17: 嗯，
18: 哎呀，完了讲话啥呢？就是结婚以后，反正这是丁家个呢，因为什么个呢？还没什么大原则上的事儿，就是属说在经济上，在经济上呢，实际呢双方都不困难，但是呢不困难，但是家里的资助呢，就是说双方老人的资助是有限的，那你说是吧？就是给多少，这是老人的这个心思，咱说是这个。
17: 你儿媳妇不满足。
18: 一个不满足，再一个特能花。
17: 他多大呀？
18: 31了都。
17: 这位朋友啊，你得有个事实，你得承认。
18: 嗯。
17: 半年就结婚生子的人。
18: 嗯。
17: 说白了是先结婚后恋爱。
18: 哎，有点这个感觉。
17: 对吧？他俩真正恋爱是结婚之后才刚刚开始。
18: 对。
17: 别看他们已经生了孩子，但在情感的磨合期他们还没过。
18: 现在导致呢，就是闹得挺僵，已经闹。
17: 什么？谁和谁僵？他们夫妻僵还是公媳僵婆媳僵？
18: 他们两口僵。
17: 这位朋友啊，
18: 哎，
17: 作为老人在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已经30左右了是吧，
18: 嗯，
17: 孩子也才1岁多。
18: 对，
17: 我们能做的就只能劝和不劝散，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在一旁

0: 默默的观察，我不希望老人参与太多。
1: 是，
0: 我说了，他们正在磨合，对吧？他们也需要成熟，他们也需要为他们盲目和冲动付出代价。作为老人，我们在一旁不要太多指手画脚，否则就会干扰他们的磨合。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需要老人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在站在自己孩子的不是那个角度说话，
1: 对，
0: 说自己孩子的不好，不要人说那个女孩你虚荣心强，什么你物欲膨胀，什么什么你这个什么欲壑难填，不，咱不说这个啊，咱就说咱们儿子做的不对，咱们儿子有很多不足。
1: 大哥，你这一说吧，这一点好像是我做到了，我都尽量说儿子的不是，像个喜盆，但是现在导致的吧，就是他两个干仗。完了呢，
0: 您向着媳妇儿还导致他俩干仗。
1: 嗯，
0: 这位朋友，我听糊涂了。
1: 他咋的呢？就是挺能消费，在家就待着吧。他
0: 为什么这个媳妇儿要待着？
1: 他产假吗？高龄。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产假是不是有个期限呢？
1: 有期限，现在。
0: 所以我刚才我一直在劝你有点耐心，他们终究要靠自己生活，终究要靠自己去打拼，对吧？他不可能在家闲一辈子。他们两个人说白了还是那句话，他们还在谈恋爱，他们彼此对对方并不了解，他们两个人就是激情的产物，懂了吗？激情作用上的产物。
1: 我跟你说，这个现在有一个我没说到，就是他们吧，导致不俩人伸手肢体冲突嘛。完了呢，那媳妇儿就是回家完了二分脚那回来呢，就是把家洗劫一空，再找的人。完了，你讲这。我这儿子更不乐意了，那家伙更跟着火了，就是他俩人几次，完了现在已经起诉了，完了现在反正还没开庭呢，就是说，因为咱也心疼这个孩子嘛，不是？
0: 老人家呀，你有没有和亲家沟通过呀？
1: 嗯，亲家也是不咋知情达理的，没说这话。
0: 那妥了，我听明白了，你也没法跟人沟通，是吧？
1: 他那边
0: 两个孩子盲目冲动的结合，你和亲家之间也没有磨合。
1: 完，这个儿媳妇接触的这外人呢？
0: 现在我不想跟你说那个儿媳妇在外面是不是水性杨花，我只想跟你探讨怎么让两个孩子放下现在彼此对对方的成见，怎么能够学会成熟。
1: 嗯，
0: 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一岁半呐。
1: 是啊。
0: 您的孩子，您的第三代马上就变成单亲了，你老人不丢脸吗？
1: 是啊。
0: 你们家族不丢人吗？你们对得起这孩子吗？这个时候啊，老人家呀。宁可咱们拖着老脸往后多退几步，咱们去找亲家，不沟难沟通也沟通，他是人，他不是禽兽，对吧？咱们用话语感动他，用行为推动他，是吧？让彼此大家都把成见放在一边，咱把不同的放在一边，去追求共同的。咱们有一个孩子，两个人曾经相爱过，为什么要闹成这样呢？大家不能平心静气的去谈一谈吗？谈一谈我们共有的东西，不要去谈我们没有的东西。
1: 所以现在有些东西是挺美好的，
0: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我觉得核心在你身上。你是一家之主，你是男方的父亲，你是孩子的爷爷，孩子姓你的姓。
1: 对，
0: 对吧，老人家？
1: 对，
0: 这个时候抱怨说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讲理没法沟通不是个事儿，只能导致矛盾激化，只能导致你戴着有色眼镜看着他们全家，只能导致最后两个人对簿公堂。
1: 嗯，
0: 老人家呀，放下这些成见，放下对儿媳的那些不好的感觉，放下对亲家的不好的感觉，去努力想把他们往好处想。为什么？为什么要委屈自己要这么做？为了那可怜的孩子，明白吗？我们哪怕有一丝希望，我做最后的努力，最后实在不行了，咱们也要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老人家，我觉得作为爷爷，您能唯一做到是这些。当然，您一把年纪了，让您拖着老胳膊老腿跑来跑去，应该说，作为晚辈来说，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一幕。但是谁让你养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呢？说真心话，我站在你的角度，我想到更多的不是那个不着调的儿媳，也不是你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我可怜那个孩子。
1: 对呀。
0: 所以说，为了这个孩子，您去付出吧，老人家。我知道，推出这样的要求不应该，但是现在唯一能够帮助他们调和的只有您了。否则的话，我们只能面对一个现实：这个孩子没有爸爸和妈妈共同的爱。
1: 有时候一唠这嗑也挺酸不唧溜的，因为这孩子可怜呢。
0: 那你怎么养？你怎么教育出那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呢？
1: 哎呀，这俩人都不用说了，说不好听话，这玩意儿劝谁都。
0: 说到根上，您的儿子人格有问题，知道吗？说到根上，您儿子做的还是不是，把一个女人逼成这样，我觉得您的儿子也有责任。
1: 趁着经济，
0: 你别把。

0: 所有的错误都推到那个女人身上，明白吗？老人家呀，你几乎没怎么说你儿子，知道吗？我从头到尾我就认为最不着调就是你儿子，草率的结婚，草率的要孩子，草率的经营婚姻，就这么一个被教养惯了惯坏的孩子，才导致今天那个可怜的一岁的孩子将面临一个破碎的家庭。
1: 嗯，那是尽量的还是维和他吧，这是。
0: 您说呢？
1: 要大了，我咋说是问问你呢？
0: 老人家，这东西还用问我吗？您生活这么几十年了，阅人无数，经历那么多，您是最有心得的呀。一个在单亲家里长大的孩子会有很多问题，你心里不明白吗？
1: 那倒是。
0: 唠到这里。
1: 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3: 哎，这有这么个事儿，那个我和爱人离婚了，离婚了，现在孩子一岁半，然后那个他妹突然间给我打电话，就意思就是，因为我俩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女的第三者，
0: 嗯，
3: 然后意思就是他妹要出头找那女的谈谈，就是一个意思他哥现在跟那女的要彻底分手了，能不能让我给一个机会？就我俩这事儿吧，给我爱人的父母跟我婆婆那时候整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0: 嗯，
3: 特别上火，特别操心。
0: 嗯，没错，您的小姑子是为了他父母。
3: 完了，就那意思就是说，那你说我这换这手机号吧，那个我这小姑子不知道，这个手机号那个我前夫知道，我就怀疑这个电话他给我打的时候呢，我前夫肯定是知道这个事儿。完了，
0: 他是授意自己的妹妹和你沟通。
3: 我觉得是，然后呢，我吧，我住院，但是就是说，你就我住院这么这段期间哈，我前夫没不闻不问不管，没来看过，也没打电话问问怎么样的。
0: 他现在需要你了，开始跟你沟通了啊。
3: 就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住院这种情况下，我就在我住院当中，我小姑姑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住院呢，我前夫还都知道，就从我住院到出院，他都没有跟我联系过。
0: 您住院是离婚之后住的院？
3: 对对对。就是我生病那个，我前夫也是没什么，就是关怀或怎么地的。完了，他还让他妹给我打电话，我就寻思不明白，他这是下的哪盘棋呢？我就打电话主要是这个目的。
0: 这位朋友啊，你不用琢磨他壶里装了什么药啊。
3: 嗯，完了这会儿呢，我
0: 的小姑子心是好的，但是他的行为是自私的，和他哥一样自私。
3: 是
0: 小姑子呢一番心意，你也别否认人家，打来电话了是吧？主动跟嫂子唠唠嗑，毕竟她还是孩子的姑姑，对吧？
3: 对对。
0: 咱们呢，也应该以礼相待。你可以跟小姑子平心静气的唠。我们为什么分开，你心里应该有数。嫂子是什么样的人，你也很清楚。
3: 是我跟她说。
0: 是一个感情专一的人。
3: 我就觉得。
0: 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3: 我觉得
0: 就算是倒退一万步，你跟你小姑子说好，就算是倒退一万步，我也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毕竟和你哥这么多年感情了，对吧？
3: 对对。
0: 但是问题是不是你跟我过一辈子呀，是吧？
3: 对对，
0: 就算是我要回到那个家里，拿出诚意让我感动的不应该是你呀，对吧？
3: 对对对。
0: 哎，这话已经很简单了，这位朋友，你就点到他，包括你告诉他我生病住院这么多日子，你们不知道吗？你哥不知道吗？就算他对我有愧疚不敢来面对我也行，是吧？那么我想看他有没有诚意。其实这个事儿吧，你本身你也不必放在心上，明白吗？
3: 嗯嗯。
0: 就他不来看你，不代表这个人狼心狗肺，明白吗？
3: 嗯、
0: 因为他一时转不了轴来，他觉得你不可能原谅他，他来看你不等于自取其辱吗？懂了吧？有些男人放不下面子，他想看他也不敢来，明白吗？你也没有必要计较，就通过这件事来计较，他是否有诚意，有没有诚意看他今后的行动，有那么一两点年，观察他对你确实好。那时候咱们再考虑复婚。
3: 是，那我就觉得吧，你说现在他这个状态吧，
1: 啊，
3: 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找那个女的再谈了，有啥意义？他
0: 谁找那女的谈呢？
3: 就是我小姑子过来，意思当着我面，完了当着、那个、
0: 你告诉他，你没有必要找任何人谈。
3: 没啥意思，找他谈有啥意思呀？又你说这玩意儿，
0: 你告诉他，问题不在那个女人，听懂了吗？
3: 对，就在他哥那。
0: 你告诉他问题在那个女人吗？我不恨那个女人，我恨那女人干嘛呀？苍蝇不叮无缝蛋。
3: 对，
0: 你就告诉他，你就把这话撂给他，我不恨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也是受害者。
3: 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谈来谈去，
0: 你这个小姑子还这时候还把责任往外摘，他还认为他哥是清白的，是吧？他哥是被引诱、被勾引。
3: 嗯，有点那意思。
0: 如果有点那意思，让他滚一边去。 告诉他，知道吗？你们把你们说的那么清高，我呢？
3: 完了，现在把这状态，我昨天回去跟我妈我爸一说，说这事儿，我爸我妈说，少让他进这家门，别来来啥来呀、啊？就那样，我爸我妈这对态度就这样。我现在我就
0: 这位朋友啊，跟你小姑子，我还是那句话，以礼相待，人家一番好意，别否认人家，但把你的观点表达清楚，解铃还需系铃人，明白吗？
3: 对，对，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4: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您说。
4: 啊，是啊，哎，那个麻烦你了，大可，那个大可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吧，就是我有个儿子，他那个今年28、29岁了
0: 啊。
4: 然后吧，他前一段时间上班来的，上班来的吧，上的也挺好的，
0: 嗯，
4: 上挺好吧，但是他觉得不太满意，他又换了一个单位，
0: 嗯，
4: 换了一个单位吧，上能有小半年吧，
0: 嗯、
4: 然后他又不想上了。不想上了，他说想换个单位。我说的那你要回你自己看看吧，就是实在是不随心不满意，你就换个单位也行、
0: 嗯。
4: 然后他就不上了、
0: 嗯，
4: 不上了吧，然后就在家待着，待着吧，待着期间我就以为他在找工作呗。然后他说他那个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找。然后他就玩上游戏了，玩电脑游戏吧，他现在就是玩了能有个两三个月了，就怎么说吧，他也不出去，怎么说他也不出去。
0: 你孩子多大了？
4: 28、29岁了都。
0: 嗯
4: 以前吧，他有过一段时间就这样迷恋游戏，后来吧，他不玩了，他就是上班了，他就不玩了。我说你总那么玩，
0: 生活当中有朋友吗？
4: 现在没有。
0: 就这样的孩子最容易沉迷于这种虚拟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可以找到认可，他可以找到一种满足感，可以让他隔离现实。
4: 现在特别愁的上，他就不出去啊，就是给他做吃的端去他就吃，有的时候端到他跟前他都不好吃。
0: 这位朋友啊，
4: 然后不给他端
0: 的
4: 不吃。
0: 您先听我说句话好吗？
4: 啊，行。
0: 跟您的儿子好好探讨一下他的未来，从他的兴趣点开始说起。
4: 嗯。
0: 他喜欢什么？除了游戏之外，他人生曾经追求过什么？也包括他在现实当中他有哪些优点，把他放大，既谈他感兴趣的话题，也同时不断的鼓励和激励他。
4: 嗯。
0: 慢慢的引导他走出来，告诉他现实当中很美好，现实当中的美好生活要靠现实去获得，在虚拟的世界里得不到的。
4: 嗯。
0: 另外他过去有一些好同学好朋友调动一下，
4: 嗯，
0: 尽量能调动一些对他有影响的人，让他从游戏的世界里出来。这位朋友啊，听他说你的孩子万念俱灭，百无聊赖，
4: 嗯，
0: 这样孩子心态啊非常危险，情绪非常低沉。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
4: 对对对，
0: 他会得精神疾病的。我们不能让把他圈在这里，好吗？如果他上网上瘾了，真的有一天，我告诉你，你敷多少药片子都救不回来。
4: 我就是想，
0: 所以想办法，
4: 他是不是对我有依赖呀？我就想他有吃有喝，如果说的就是把他让他就是出去以后，就是不管他吃不管他喝的话，他是不是自己去生活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对我依赖太强了？
0: 您能做到？
4: 现在好像有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念头。
0: 您有这个念头，您根本做不到。这位母亲，别说不现实的事儿，真看着您儿子瘦的骨瘦如柴，被大道上躺在大道上，警察给你打电话上派出所来取了，他救助站来取了，你那时候舍不得，能舍得吗？
4: 他现在就非常瘦，他也不吃饭
0: 了。这位当妈的，我就觉得你太没心没肺了。我刚才说那些话，你一句话都不认真听。
4: 我听了，
0: 听了去做呀。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给孩子多投其所好，谈他兴奋的，告诉他的优点，鼓励他；另一方面去找他对他有影响力的领导、同事、同学、朋友，找那么几个人把他从这个游戏里拽出来。您的力量不行。听懂了吗？怎么还跟他固执的认为自己，我把他食物切断了，我把他网线拔了，我把他饭碗砸了，
4: 嗯，
0: 他明天可能就跳楼了，知道吗？你怎么不明白呢？孩子现在情绪已经低落到极限。他的问题在哪儿，根儿在哪儿，咱们得找到对症下药。你盲目的你就切断他的生计，能起多大作用呢？万一起到相反作用呢？你得分什么情况。如果这孩子很理性，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工作，因为工作的方向问题或者职业选择问题跟你发生了分歧，你可能下咬咬牙狠狠心，我再也不资助他了，这个可以，因为他本来他自己就有一种精神头，他在现实当中有目标感，但是这个是没问题的。可是您的孩子完全脱离社会了，他现在快丧失社会属性了，他已经脱离人性了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在雪上加霜，你不得分什么状态之下吗？这位朋友，
4: 嗯，
0: 如果他积极进取，做生意总赔，你不资助他了，咬咬牙，这行，我鼓励您切断他的饭碗，让他自己去拼去。你看他现在有那股劲儿吗？
4: 嗯，没有。
0: 他整个人都

0: 已经没落了。
1: 啊，对。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抓紧时间，跟他一方面这方面沟通，另一方面去找对他有影响力的人。您对他，我听得出一点影响力都没有。您只就是他的妈妈，他的保姆，照顾他衣食起居。
1: 对。
0: 好好琢磨琢磨，过去对他有影响力的同学、老师，他曾经信任过的人，把他找出来，哪怕曾经的恋人，懂吗？得有人把他调动起来，让他不要在那里，让他分散他的注意力，走进群体，走进有意义的事儿当中，慢慢他就能脱离出来。我们现在帮助他怎么摆脱网瘾。
1: 嗯，
0: 然后
1: 如果是找不到这些人呢，还有别的方法吗？就是找不到这些人的话，还有别的方法？
0: 这位朋友，怎么可能呢？怎么你的儿子天生他就是个他是个孤儿，他生活在真空里呀、啊，在你们家族当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影响力呀、啊？这位朋友啊，您和他丈夫是怎么做父亲和母亲的？
1: 这个孩子吧，我跟他父亲从小，他5、6岁的时候，我俩就离异了，然后一直就是我带着他。
0: 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就是我带着他，然后他
0: 你的孩子一直在单亲家里长这么大。
1: 啊，对，然后我爸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然后他也没有爷爷奶奶，他又没有什么亲人，就跟着我上学了、放学了什么的，一直都是我带着他。他前一段时间不这样啊，就打从去年开始就这样的，就今天开始。
0: 您俩耐心的跟他好好交流交流，实在不行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劝他和你一起去看看心理医生，啊，让心理医生救助一下这个孩子，否则的话，他这么沉迷下去太危险了。和孩子推心置腹的唠唠，妈妈就是你，你是妈妈唯一的希望，是妈妈未来的生活的一全部。妈妈把你抚养成人不容易，你去动一动他的恻隐之心，看能不能唤醒这孩子的良知，也别给他太多压力，好吗？到这儿。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3: 哎，你好，大老师。
0: 哎，
3: 我是第一次给你打电话。我是这个情况。
0: 你说。
3: 我是去年结的婚。
0: 啊、
3: 哦。但是今年就在昨天。我跟我媳妇俩就是说，现在已经矛盾闹到离婚的地步。他今天给我打电话，我俩就去办离婚手续。
0: 你是说今天下午就去办离婚手续啊？
3: 对，他给我打电话，他没拿户口本。
0: 嗯。
3: 事情是这样式的，没事嘛，结婚之前吧，我俩处的都挺好。就是说，我自己在前年我自己买的房子，不管是首付啊还是什么，都是我自个儿办的。
0: 嗯。
3: 就是说去办婚礼也都是我自个儿挣的钱。我就觉得两个人结完婚以后，能够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努力。
0: 嗯。
3: 但是啥，他呢就没有。自从结完婚以后，他也不上班了。就是说，他好像是这9个月当中也就上1个月的班，完了挣的钱呢，他都存到他的卡里头，他没有就是说往家里头就是说买过什么，真的这一斤米一斤油他好像都没有买过。
0: 嗯。
3: 完了我跟他说过，上一次吵架我跟他说过，然后那个
0: 你为什么要计较这些呢？
3: 你知不知道大哥老师，我压力特别大。
0: 你压力特别大，你也是男人呢。
3: 我自己供了我
0: 首先你是女人，娶来是用来爱的，你连最基本经济上都供养不了她，你干嘛还娶她呀？
3: 我不是说供养不了她，她你知道她每次出去上班我都给她钱，而且就是说，他不管他挣不挣钱，他想买什么买衣服，我也给他钱。
0: 那你为什么抱怨呢？这位，
3: 我还是给他钱。
0: 我不明白，你跟他争吵的时候，你说这些干嘛呀？你说这些不等于白做了吗？
3: 我只是说什么，真的我，你说我自己供一个房子，楼上的吃喝拉撒睡，还有我自己做的开个小店，我店里的吃喝拉撒睡，都是靠我一个人。
0: 是啊，
3: 我感觉我特别特别的累。
0: 那这个累是谁选择的呢？谁造成的呢？不是你自己吗？当时你选择这个女人的时候，
3: 但是
0: 你也明白她对你的爱是有条件的。
3: 但是结婚之前她说过可以一起奋斗的，可以一起努力的，可以一起还房贷，可以一起就是说创造。
0: 从一开始她就跟你撒了谎，那这样的女人还怎么过呀？
3: 然后昨天
0: 我告诉你，我大可本人最讨厌撒谎的女人。
3: 然后我昨天完我就说，我说那个不什么什么东西都需要靠自己去努力。完他说你指望我跟你还房贷，你想都别想，你房上又没有我的名，
0: 根儿在这儿了。当初你买房的时候。

0: 为什么不写他名呢？
1: 因为啥？我买房的时候还没跟他处对象呢，我家是外地来的。
0: 这位朋友啊，这个女人从一开始跟你撒谎，学科跟你奋斗，但是当真正结合之后，她并不跟你一起奋斗，是因为她总觉得你很自私，她一直跟你心怀鬼胎，你们俩根本不相爱，你们俩是互相利用。
1: 我们俩就是说认识能有三年吧，就是说分分合合很多次，就是说最后一次完了，她过来回来找我，然后又处了半年多。
0: 这次分开之后，你们俩就彻底不要再联系了，好吗？
1: 这次是
0: 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耐心的等待他把户口本找了。我觉得
1: 你
0: 们两个人呐，根本就不真心相爱，你也从来没爱过他，他也从来没爱过你，你们俩就是孽缘，一对在错误的路上走错方向的情侣，一个在孤独和寂寞当中，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将就、对付、敷衍，还对对方撒谎。
1: 我当初我真的
0: 我只想告诉你，一个撒谎的女人不值得爱，一个不懂得爱女人的男人也没有资格去留住婚姻。
1: 真的，
0: 你们俩都有问题。
1: 我把什么就是说，我感觉我就是说，我觉得最好的东西我都给他，
0: 有意义吗？他爱你吗？你给谁了都啊？对牛弹琴，他永远听不懂啊！你对他再好有什么用呢？
1: 刚刚结完婚，我就去给他买了一个貂，然后我看别人都用苹果，我又给他买个苹果。我真的，我感觉我就觉得吧，
0: 这位朋友啊，我刚才的话你没听懂吗？从一开始你们就是错的，你再怎么做他也是错的。明白吗？
1: 那我们就是说离婚，就是
0: 告诉你，一个撒谎的女人不值得男人爱，她也从来不会爱上别人。我再说，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偏执也罢，武断也罢，这是我个人观点。
1: 还有他真的，他把钱看得特别特别的重。
0: 爱撒谎的女人通常虚荣心很膨胀，这种女人非常物质，她只在乎钱，只要钱到位，她跟谁都可以结婚，懂了吧？
1: 啊，懂了，
0: 唠到这里。
1: 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今天是世界手球日，同时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世界手球日的设立是为了推广手球这项充满活力的集体运动，传递协作拼搏的体育精神。国际奥林匹克日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倡导全民参与运动，秉承相互理解、友谊长存的奥林匹克宗旨。愿我们多多参与体育运动，在协作与奔跑中收获健康与纯粹的快乐。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

0: 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4: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咱们也打鬼子去。
1: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

0: 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齐齐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1: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0: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厂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的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厂。手枪队打先锋，从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厂，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攻势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2: 走，咱们也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攻势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攻势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攻势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攻势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10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 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

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子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

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石化、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接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0: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3: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取道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

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洪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洪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洪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洪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洪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洪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洪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洪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

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红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红光原名李红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红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红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红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红光任教导队政委。李红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红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红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红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红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红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红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3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红光率1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居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居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红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红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红光文武兼备。

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0: 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韵律。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今天是世界手球日，同时还是国际奥林匹克日。世界手球日的设立是为了推广手球这项充满活力的集体运动，传递协作拼搏的体育精神。国际奥林匹克日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倡导全民参与运动，秉承相互理解、友谊长存的奥林匹克宗旨。愿我们多多参与体育运动，在协作与奔跑中收获健康与纯粹的快乐。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

0: 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哎呀。

0: 啊，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亮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时

0: 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净当令。

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

0: 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

0: 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小，
1: 便皆城乡。
0: 现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辰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

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账号，一直有你正在给伙伴们做就业服务。这个就业这件事情呢，是我们民生的头等大事。每一位求职者也好，或者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人也好啊，大家都要通过就业来实现自己的生活收入，实现自己的这个社会价值。所以就业这件事情很重要。不管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学习阶段，将来一定是要走向就业的。同时呢，我们已经在职场上打拼的这些打工人们，您对您目前的工作如果不满意，或者是说想寻求更高层级的平台来发展的话，那一定要这几类人都一定要看我们的直播。介绍一下，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账号做的是就业服务。今天早上的直播开始了，早上的直播呢是7点钟到7点半，通过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广播端再给大家做直播，之后呢一直延续到8点半，都是同步通过抖音 APP 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在直播。所以广播端的朋友们啊，如果您说想看一看这个直播间，您可以先找到抖音 APP， 在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四个字，职呢是职位的职，一直有你四个字，然后您会看到一样头像的两个账号，一个是给大家做直播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另外一个账号呢是一直有你，就这四个字是我们为大家推荐展示部分岗位信息的账号，就这俩账号。如果您是刚才我主要服务的人群，已经点到您的名字了，一定要关注。为什么要关注？首先获取信息，这是刚需，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关注的理由是，大家知道吉林广播电视台，这是我们吉林省官方媒体，对吧？省级媒体。那么我们开设这个专栏，初心是为大家做就业服务，我们的实力是身份获取的讯息渠道，还有就是因为这个身份，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岗位信息可以是公务员招聘、国央企招聘、事业单位招聘，还有民营企业招聘，还有小微企业啊、个体工商户等等，规模、身份、类型、岗位、跨行业，这些都会无偿为大家提供信息，没有任何的收费。官方媒体做就业，首先我们会安全可靠的给大家提供信息，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服务联系到用工单位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找到信息来源。这两个如果能在直播间里实现的话，那这个直播间一定是可信任的，所以这是关注我们的理由。另外一个，点关注左上角啊，抖音 APP 里的朋友们可以看左上角点关注。第三个关注我的理由呢，就是我们除了在每天早上的7点到8点半，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这个直播时间段之外，只要是工作时间，通过私信，比如说抖音 APP 的私信，或者现在给大家提供的一直有你其他的互动方式的私信，我们都保持着在线为大家提供就业服务的状态。你有需求需要我们提供就业服务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那抖音看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开启录音录屏的各种功能，获取岗位信息的朋友，您首先说我想了解这岗位信息有没有适合我的或者我能做的工作，首先您要做的就是要自我介绍。您要求职找工作，首先得让我们一直有你了解到你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条件，然后是否符合我们用工单位发布的这个岗位信息要求。如果符合呢，我们会无条件的为大家提供这个用工单位的信息联系方式。但如果您不符合条件，我们也不会把您的这个信息推荐给我们的人资老师。为什么？因为我要做这个信息的沟通员，我就一定要保障双方的权益和隐私。不是说所有的朋友们岗位信息我发给大家自己去找自己去看，那你就看吧，跟这个 APP 网站小程序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一样的，信息有变动您不知道。还有就是您投过去简历没有得到很好的及时的回复，或者就不回复了。我希望大家的是高效的、精准的在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间里来就业，来聊就业的事儿。已经发上去了，朋友们，如果您想求职找工作，先看我的助理发上去。需要朋友们怎么做自我介绍？您得把你的自然情况说一下。有一些岗位真的还涉及到，比如说像体重啊、性别呀、这些确实还需要。但是大部分岗位，只要是你要求职做这工作，都需要提供什么信息呢？您的学历、专业，然后有什么经验？
求职做什么岗位，工作地点在哪个城市，基本上是这个五个方向。那如果您说我是社招，我主要是看我的经验和我的能力，说我能干这个活，但是这个活呢对这个学历专业并没有太高的要求，那朋友们您就可以介绍一下您的性别，然后您能做什么工作，要在哪里工作，后面大家发挥的内容我没有限制，比如说我想象的是我这岗位比较理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些内容朋友们只要屏幕公屏上评论区一条文字能打得下你就打，打不下您就拆条发，但是我希望大家自我介绍的部分一定要一条文字发公屏发到评论区，您现在就可以开始动手了啊！先介绍自己，要求职您就介绍您的学历专业有什么经验，然后要求职做什么工作，在哪个城市工作，这五大项连起来编辑好发在评论区，然后我从上至下来读这个信息，读到谁，如果需要你丰富，因为求职找工作我们只讲自己关注的，或者我觉着这个很重要，但是用工单位的招聘要求还会有一点差别，这信息差嘛，有一点差别，所以我需要您把自我介绍内容补充好的您注意听一下，或者是看公屏我助理圈到你了艾特到你，需要你再提供点什么信息您注意看注意听就可以了，这就是我的这个求职者或者说想获取岗位信息的朋友直播间里应该怎么做，然后直播间等待，待会儿呢我会以这种举牌的形式把岗位信息提供给您，用工单位名称，用工单位联系方式，然后基本简单的一些要求或者注意事项，在哪里工作艾特到了你截图其他朋友。

朋友截图，虽然我也拦不住您截，但是我还是说一句话，我为我的求职者负责，同时我也为我的用工单位负责，符合招聘要求的去联系用工单位。拿到岗位信息，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工作时间去联系用工单位。工作时间指的是早上8点半以后，中午11点之前，或者是下午的1点半以后4点钟之前，这叫工作时间。双休啊，后半夜啊啥的，这个都不要联系。一是不要打电话，也不要轻易的去给人家留言啊，可能加的是微信，但是不要给人家留言。这样能表现出什么呢？信息虽然发过去了，但是能表现出来你不懂规矩，不是一个要去职场工作或者已经在职场当中工作的员工的状态，朋友们。因为这个是就业，这个不是学校里跟导员交流，也不是同事之间聊天吐槽，这个是我们要去求职，好吗？然后也同步一下我们的用工单位，如果您现在是用工单位的负责人或者是人资老师，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这个直播间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的直播账号，做的是就业服务，岗位信息呢是无偿提供给求职者，所以我无偿提供给求职者岗位信息，我也不收用工单位的这个发布信息的费用，我们是公益服务直播间，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朋友们在抖音直播间或者广播端都来关注我啊，公益服务没有任何收费。我的身份我都说过了，我不是人力资源公司，不是个人，不是所谓的机构，我没有这个经营权去收这个人力资源的钱。所以人资老师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优势就是信息传递比较快，比较灵活，因为我早上7点钟和中午12点这两段同天都在做直播，您随时有岗位信息调整，只要您提供相关的佐证啊，就证明材料，我这边就在直播的时候就可以宣发，人资老师了解一下，说，哎，这个挺好，又不需要付费，也不需要包年，然后只要我有招聘信息的话，合规审核材料就可以发布。怎么审？审您的工商执照、法人的身份证件，审核您的岗位信息的详细描述，包括薪资、险金这些。这个一是留痕，第二我要看招聘行为是否是真实可靠，符合您的经营范围。什么叫符合经营范围？就是您有这个业务范围，您招这个员工 OK 呀。如果您说我就是一家教育咨询公司，来我点名了啊，如果您是教育咨询公司，做的工作实际的业务内容呢是小初高的课程培训，那首先您就不合规，对吧？您没有培训学校的手续，做的这个农就是不合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招聘的是小学初中的补课老师，那这个就是不合规，不合规下一步就是不合法。直播间里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有效，所谓的招转培、招转贷、扣身份证这些行为，大家一听我们一直有你反复强调，拉黑他，不要选择举报他，甚至可以报警。所谓的举报就是跟我们的就业的政府职能部门、管理部门去提供你的这个佐证举证，说我去，然后他需要我扣身份证，或者需要我交所谓的培训是保证金啊还是考证费啊，这些都是不合法不合规的，涉及到诈骗行为、欺诈行为的话可以报警。来吧，直播间就是这样的啊，大家放心的安全的直播间获取信息。如果你觉得我刚才的这个介绍很符合你想通过靠谱的渠道获取靠谱的岗位信息，您可以左上角点我的头像，右下角三个小点转发直播间，给你身边有类似需求的，比如说求职找工作、创业的、再就业的，或者在就业方向有一些苦恼初高中学生家长。咱吉林省2026年的高考成绩马上就要发布了，也不知道孩子们考成什么样子，今年录取分数线会是怎样，其实每一年我们都很去关注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除了高报，什么叫平行志愿，然后这些都是高报的专业的术语。那么就业要看什么？就业要看就是将来做这个工作要求你是什么专业对口，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然后你再反推选什么学科学这个专业，这就是初高中家长应该在我直播间里去关注的内容啊！要听要看，不明白的可以随时在公屏上打字留言评论区，我能回复的现场回复，我不能回复的，我的这个官媒身份嘛，我们还有一些可靠的没有任何利益追求的专家老师给我们做解答，这些都没有问题，好吗？朋友们说的有点多啊，刚开播呢，先介绍一下直播间是做什么的。早上起来大家都很精神，然后也思路很清楚，跟晚上的不一样状态，所以我们早上7点钟到8点半直播，中午12点钟到1点半是直播时间段。

来吧，朋友们，就业服务正式开始了，现在已经有大部分朋友都快速进入直播间了。左上角点关注，认可、信任我们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工作时间可以私信。说一直有你直播间里的岗位信息都有哪些啊？听广播的朋友们，如果想看我文字版的或者图像版的，可以去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四个字，职位的职，一直有你四个字。哎，然后就业服务直播号正在直播。另外一个一样头像的是我们为大家推荐展示岗位信息的，信息的分享、信息的提供，这些都没有任何收费，大家一定要认准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因为这两个账号除了两个，可能还有其他的同名字的，不要踩错啊，不要踩错。好，那来说岗位，吉林省9个地市州岗位全覆盖。你别管多少，反正现在趴在我直播间里有效的用工单位是5000多家，然后呢，全国的岗位也都有，但是得告诉我省市名字，因为毕竟不是全覆盖。我这个直播账号，你全网可以搜全国的媒体官方媒体没有做这个内容的。只有这一家。来吧，朋友们，岗位信息说过了，说了一下地域，这个地域其实挺重要的，你发展未来的个人成长，包括你所这个专业行业哪个地域会更有发展空间，这个很重要，有点类似于高报的思路啊，对吧？选院校选地域嘛，对吧？然后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岗位信息，刚才我也说了，有学历有专业的要求，还有对年龄性别的要求，还有对经验能力的要求，就这些都是穿插的，并不是同步的，所以您就介绍您自己，只要您是18周岁以上可以工作的法定年龄，身体状态允许这个岗位能够胜任的话，您就可以开始做你的求职诉求了。公屏上一条文字发评论区，您的学历、您的专业啊，然后您有什么经验，要求职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个工作，这在哪座城市工作。如果您说我是基础类岗位。什么叫基础？保安保洁比较基础啊，对学历没要求，可能就对经验呐、性别呀、年龄啊会有要求，能够胜任就 OK。来吧，朋友们，公屏上一条文字发评论区啊。感谢关注啊，感谢关注，你信任，你觉着这个直播间靠谱做就业服务就关注，对吧？我们都是这样的，有利才多看两眼，才把时间花在这个直播间身上。有需要你就关注我，需要使用我的功能，那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思路来就可以了。平时可以多听多看，初高中家长，求职者、大学生家长、用工单位，主要是这几类可以看我的直播。好，朋友们，刚才做了直播间的介绍，您需要使用我们的功能的话，现在我就开始上功能了啊。先来介绍岗位，等待大家留言，有留言我回复，没有留言的话不需要我回复，我就介绍岗位信息。这些岗位信息是目前比较新的，因为岗位嘛，招满即停，有一些规定了报名时间，那么你就要按着规定来。是按规定时间去报名，还是说抓紧时间去报名，这些用工单位信息发布出去了，不敢说秒没吧，但总之就是如果信息渠道，因为信息渠道不可能只有我官方媒体直播间，对吧？用工单位自己也会发布，对吧？那发布出去的话，如果招到适合的人，就叫招满即停。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当中规定去报名，你一定要完成这个动作。如果你超出规定时间的话，这岗位就再适合你，你觉得你再能升人的话，这也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不符合招聘流程嘛。先来介绍一下两个公益性岗位，大家公屏上可以留言了啊，可以留言了。然后我这边呢就启动给大家做岗位匹配，待会儿留完言之后注意截图就行。然后我能看到现在后台有私信啊，我需要回的我会回，如果没有回复你，统一下播之后再回复。所以公屏直播的时候，咱这一个半小时，你还能跟真人交流，你为什么不交流嘛，对吧？后台私信我还得下了播，你还得等待，然后再交流，对吧？朋友们就公屏上留言就可以了。就业服务直播间啊，刚进直播间里的伙伴们，就业服务直播间，你要求职。或者您要招聘
啊，你关注我的直播，您是初高中学生家长关注，您是大学生估计也起不来，大学生家长看直播，特别是大二以后的学生和家长要看直播，了解你才能选择，不了解就相当于我想找工作但是这都不懂啊，我学这个专业将来去什么单位工作啥要求啊，需要考什么证啊，不懂的就看直播呗，又不需要付费，我直播间又不是付费直播间，然后获取信息也是无偿提供的，供

那你肯定是就业有困难，还有几大类人群待会儿我会说。那么你说我困难就困难了，不行，这个需要被认定。认定也很简单，您到您家的街道或者所在社区，你去问，你说我想被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接下来的流程您就交给工作人员就可以了。但是一定前提条件是公益性岗位它就是提供给就业困难人员的。如果有一个人说，大家听我讲啊，如果有一个朋友说哎，那个什么社区招人呢，你想不想去？社区挺好的，离家近啊，然后还有险，还有保险啊，你可以去。嗯，我帮你问问呗，反正到时候得给人点好处费，你这个如果去了的话。朋友们，这些信息提供的准确性咱们先不说，就是他刚才的这些话你就不要选择。为什么说不要选择？就是说公益性岗位，首先上这个岗它也不是难度特别大，因为基层嘛总是需要提供这些岗位，国家要求的给就业困难人员，他本身就有困难了，你说怎么还能涉及到好处费的问题、报名费的问题？不涉及。另外一个，他都要统一走招聘流程，就这个信息，你不是说社区缺人了，而是说缺一个人你来吧，不是这么简单的，他要有统一的招聘流程。你想象一下，你们单位或者爸爸妈妈的单位就平白空降一个人来说这个人是聘进来的，那信息需要发布吗？在哪儿发布的？你首先得对公众去介绍，我有用工需求，公众和平的、公平的去竞争，这个才叫信息透明，是吧？才叫公开招聘，不然就来一个人，这人咋来的？公益性岗位解释完了，不要相信这类的话术啊！如果有，你就去他介绍的那个社区，你就问说公益性岗位我可以做吗？而且公益性岗位它不是一个工作，就它不是一个签劳动合同的工作，因为公益性岗位它签的叫这个叫劳动协议，就是这个协议它不是员工身份，也不是劳动合同制身份，这个就是用工协议。这个协议呢是一年一签，至多签三年，签一年，再签一年，再签一年，中间还有考核，如果你年度考核没有通过，那就不能签，所以你又是花了钱，可能还这个吧，对，付出了不少，最后去你就能干三年，因为合同就是协议当中写的很清楚，三年签完了之后，你说我还想干，对方如果还有这个岗位提供，你又还想做，又考核觉得你不错、优秀、合格及以上这种形式的话，他重新再发，用工单位重新再发招聘的内容、招聘的信息，然后你重新再走一遍招聘流程，这个比较普遍存在线上，所以我特别拿出来说一下。因为经常会有人问我说有没有社区的工作呀，咱不能只看去哪儿工作，咱得看自己的能力和这个用工方式你是否能接受。换言之，也会有人问我有没有央国企招聘呢？你是什么条件要求职做央国企啊？都得做自我介绍。了解啊，直播间了解就业那回事儿，咱们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官方媒体可以信任啊，来吧。延边州人社局公益性岗位，你一听就知道这个是延边州招公益性岗位，这次招聘这个岗就招一个人。这个岗是做什么工作的？就是延边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2333电话的咨询员一个人。12333是我们的这个人社的公开咨询电话、投诉电话、举报电话、维权电话等等，都通过12333，全国就这一个号。但是你所在区，比如说你的所在城市的区号加上12333，这个就是你们当地的咨询就可以了，不是说你直接拨打也能拨打，但是人家会问你是哪个城市啊，怎么回事啊，尤其现在我们手机不用拨区号了，是吧？不用拨区号，那你打就是你们所在地的12333，就这个情况。好，这个岗位呢叫12333的咨询电话咨询员，就是接电话的。那首先他会对你的身份有要求，就是延边州的招聘嘛，他要求这个岗位要求您在延吉市长期居住，处于法定劳动年龄之内，经过人力资源部门认定是就业困难人员。你看是不是我说的内容刚才这么讲你就能听得很明白，一看公告，哦，是这么回事，官方媒体嘛，来说什么人员是就业困难人员，已经被认定的啊，下岗失业、大龄失业、残疾失业、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失地农民，而且是完全失地，还有一个就是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大专及以上的都算。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其他被政府职能部门认定为就业困难的，主要是这

七大类。如果你是这七大类，你一定有证，你说残疾人的认定的有证，零就业家庭的有证，就这些都已经被认定了，符合条件，地域啊，延吉市长期居住，你看他没有要求户籍是吧，那你能证明你是长期居住就可以。然后因为它是电话接线，所以它要求你的口齿清晰，然后普通话标准，这些肯定的，因为你电话接线嘛，人一听哎呀这个不专业不专业，所以提醒大家报名6月29号截止，要您本人带着你相关的证件去现场报名，就是去到人家工作单位报名。在哪儿报？在延边州人社局的信息管理中心415室，先找到延边州人社局，肯定在延吉市。延边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定在延吉市的415室就可以了，带着相关证件工作时间去啊，然后要不然那个打金大爷接待不了你，工作时间去。信息发布在哪里？信息发布在延边州人社局官方网站上。再说一下，延边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26月29号之前去报，就招一个人，说这工作不错啊，电话接线啊，这个工作不错，那你想去的话，你符合刚才我介绍的招聘条件就可以去。然后说一下，就业公益性岗位的叫用工协议，不是劳动合同，但是他也提供保险，就是单位给你缴保险，工资呢是不低于延吉市最低工资标准，不是执行，是不低于，就是大于等于延吉市最低工资标准。其他待遇的话，根据相关的州，延边州的公益性岗位来执行，去看吧。不要听谁说啊，就这个岗位，也不要所谓的付费运作，不合法不合规，不可以。来吧朋友们，可以截图，这是今天为大家展示的第一个岗位信息，想了解想看，有图有真相，截图延边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上，报名截止到6月29号。下面这个电话是咨询电话，你有问题可以问，比如说我什么条件啊，可不可以去啊，报名啊，这些可以工作时间拨打，工作时间早上的8点半以后，11点之前，下午的1点半以后，4点钟之前，这个默认为我们一直有你说的啊，不是说所有单位都是这个点儿，但是我建议大家，这叫一直有你，建议朋友们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当中去跟用工单位交流，合理，合理。广播端的伙伴们啊，马上要进入这个下一档节目了，所以广播端的朋友听广播的转去抖音直播间，抖音账号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四个字，职位的职，一直有你四个字，哎，搜到了之后呢，你先关注，因为刚才大家都已经看直播看了20来分钟了，也知道直播间的形式和身份靠不靠谱，自己有个评价，需要用我的直播间功能的话，点头像点关注，然后可以私信，工作日上班时间服务大家。抖音啊是这样的，抖音 APP， 你有抖音 APP 吗？啊，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可以使用这个，然后其他在看直播的朋友可以公屏上一条文字介绍你自己，来我介绍一下，发上去了啊，你介绍什么，您要求职一定先介绍你自己，学历专业，求职找什么工作，有什么经验，在哪座城市工作，这五大项必须写，必须介绍。之后呢，关注了是吧？好，分享直播间，行，谢谢大家的认可。然后就是，如果你做的岗位比较基础，可能就对年龄、性别和岗位胜任力，就是你能不能干这个活儿有要求的话，那您就介绍您的性别、您的年龄、你要做什么工作和在哪里工作。这个就是所谓的社招，其实社招校招是每一次招聘都交织在一块儿的，校招看你专业对不对口，个人能力，学习成绩，社招看你有没有相关的行业或者就是这个岗位的工作经验，这叫科学合理的找工作。比较头疼的就直播间里一介绍，我跟你讲，我们全部一直有你的团队都比较犯愁的就是跨专业让我提介绍，我这真是介绍不了，你的人生，你的命运，还有你的喜好，我完全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您说姐帮我看一个合适的，我这真不知道什么合适，但我会给你推荐方向，你按着我这方向思考，思考好了你再来找我，你说姐我就想做一个啥啥啥工作，那我按着你这个要求再给你匹配岗位，可以听可以看啊，咱找找感觉，找找思路，找着了提要求，公屏上岗位信息无偿提供给你。广播端呢，结束直播了，广播就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7点半，抖音账号去看吧，抖音 APP 里面搜

0: 所一职有你四个字职位的职，你就能看到两个一样头像的账号可以关注了。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